0: 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严嵩日复一日的乱来，徐阶日复一日的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的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的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哉？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啊。看到信的徐阶啊，却仍只是笑了笑。小子，你还太嫩呢。嘉靖33年呢，带着一腔愤懑，30岁的张奋清回到了家。说句实话呀，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这个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3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3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从神童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张居正的一生呢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啊；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会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同时他还发现呢，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了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窝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在看到那些倒闭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啊，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门来。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儿。作为藩王，待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儿。所以在他看来啊，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

半的祖父呢，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强颜欢笑。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啊，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啊也可以如同天。

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啊，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汉。哦，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的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做一首什么样的诗。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面对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啊，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只要回家照着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啊，人家还不领你的情呢。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啊，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啊，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呢，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啊，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绝不是乐观，而是悲悯。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张居正呢，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在黑暗之中啊，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的阴晦，十分的邪恶，即使他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嘉靖36年，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呢，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在那年头啊，

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啊。为了生存，徐阶装了20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30出头，且在不久之前呢还是一个标准的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内，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石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黑夜悄悄地进府，通报的不要。唯一例外的呢，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做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公开和徐阶交头尖儿。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并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经常走动。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啊。但在当时，连惊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40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呢是个超级的牛人，在他身上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呢，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啊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啊。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边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可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你就错了。在徐党中啊，他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石来、董传错、张冲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蕃，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很慢。嘉靖26年的进士，一转眼都10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的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对此呢，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但当2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嘉靖39年，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监管国子监司业。右春坊、右中允呐、和国子监司业都是6品官，看上去呢无足轻重，也不起眼儿，但事实啊绝非如此。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现在明白了吧？成为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为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啊，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

0: 道理的。况且呢，这两个植物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算盘精到这个份上，真是不服不行啊。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呢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的没了谱。嘉靖39年呢，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呢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啊，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啊。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照这个势头看呢、啊、即使要去扎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这一切啊，张居正都牢牢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得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43年，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御德。右御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4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啊，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御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检官。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那么就这样呢，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检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的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世丹，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徐阶本打算让这个张居正呢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呀。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他惊奇地发现呢，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高拱这个人呢，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啊。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呢，很少能够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还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呢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啊。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呢？我告诉你啊，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啊，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谁呢？就是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那么第一名是谁啊？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啊，徐阶都要靠边站。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璞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郭璞是他的同乡兼战友，这就不必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书大外，这书大是谁呀？张居正字书大，进位无能之辈。刚到国子监的时候啊，高拱对自己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啊，这要换了个人呢、啊、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呢，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啊，对他刮目相看。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风二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雷阵雨，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

于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张家口茶辖区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张北南站双向关闭。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七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管控时间2026年9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正常通行。2026年9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双向五车道通行。2027年1月1日到2027年11月30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唐山方向封闭施工，天津方向丹福双向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控时间2027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京哈高速至唐曹高速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正常通行。唐曹高速至济津界段天津方向封闭施工，唐山方向丹福双向通行。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了。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小的时候期盼自己快点长大。推荐这首歌曲的朋友是我们的网友依然。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朋友，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太傻》，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1: 步入社会才懂现实落差，曾经的梦。
0: 还有我们的网友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了一首《铁齿铜牙》，纪晓岚，送给大家。连静反访推荐了一首《心会跟爱一起走》，祝愿主持人及栏目组成员周末快乐，也祝愿广大的朋友们周末快乐。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小的时候期盼自己快点长大》这首歌。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晚风尹卓推荐的一首《秋风无情》，张飞推荐了一首《小薇》，稍后来分享。

好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网友峰推荐的一首《桥边姑娘》，送给自己的好兄弟张坤，想对他说：月底了，加油吧。厚德载物推荐了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送给孙女甜甜，祝她天天开心。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那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帮助朋友们传递祝福。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老朋友白衣天使推荐的一首《终于等到你》，Love推荐了一首《第一滴泪》，稍后来分享。

好的，我们的网友简单推荐了一首《再见青春》，稍后来分享。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第一滴泪》。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5秒到达。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好的，北京时间9:31，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音乐不塞车，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清风上南之推荐的一首《敖包相会》。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白头老翁推荐的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5: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5: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6: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5: 来了来了，我就。 去下楼看了眼棋局。
16: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5: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6: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5: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8: 家庭防火，
19: 安装小白盒，
18: 靠谱又省心。
20: 北京时间10点整，
2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风二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北风二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

好的，北京时间10: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想招一名 B 本司机。
0: 招聘 B 本司机是吧？
1: 嗯
0: 嗯。
1: 25岁到45岁之间。
0: 嗯。
1: 3年以上工龄。
0: 25到45是吗？
1: 对。
0: 嗯，3年以上的驾龄，驾龄在3年以上，对吧？
1: 没听着。
0: 你驾龄驾龄在3年以上
1: 对吧？
0: 嗯，好的，嗯。还有其他的要求吗？您的工资大概说一下吧。
1: 身体一定要健康。
0: 嗯。
1: 我是在西环苍蝇物流园。
0: 西环是吧？
1: 对，工薪在7000到8000。
0: 嗯。
1: 那个，我的电话是15530750232。
0: 15530750232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西环的物流员，招聘 B 本司机，要求25到45岁，身体健康，驾龄要求3年以上，工资是7000到8000，联系电话是15530750232，1553075023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我出售一辆喜德盛自行车，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
0: 什么牌的自行车？
1: 喜德盛，
0: 喜德盛是吧？
1: 对，喜德盛全新的自行车，
0: 这
1: 三个月嘛。
0: 喜德盛牌的自行车，全新是吗？
1: 对，全新的。
0: 嗯，好的。您的电话是182-4456-1565，对吗？
1: 对对对，价格
0: 好的，
1: 能建议吧？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
1: 哎，再见啊。
0: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喜德盛自行车，是全新的，联系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为什么挂断了呢？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很遗憾哈，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放弃您发布信息的机会。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个朋友。180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啊，因为您打通电话之后呢，认真的听着听筒里面的声音就可以了，不要听收音机里面的声音了，因为收音机里面的声音和听筒里面的声音不是同步的，可能刚刚那个朋友可能一直听收音机里面的声音没有回应，所以说就挂断了，希望大家在发布信息的时候注意这一点，直接拿着听筒和我对话。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我出售一辆那个2007年的奥拓，快乐王子。
0: 嗯。
1: 原车漆，手续齐全。价格为都3500元，车必须过户。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接送 HF 的电磁轮，全封闭的，方向盘的，带产暖。新装的60的电瓶，5块的电瓶。
0: 嗯，
1: 有要的给我打这个电话。
0: 嗯，
1: 也围着3500元。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3393275722。
0: 13393275722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2007年的奥拓快乐王子，另外呢有一辆接送孩子的电动四轮车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3393275722，133932757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我出售一把红棉吉他，全新的。出售吉他是吧？对，吉他，还有洗车剩自行车一辆。嗯，
1: 然后这电话是幺八二四四五六幺五六五。嗯，幺八二四四五六幺五六五是吗？
0: 对，是的，是的。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一把全新的吉他，还有一辆这个喜得胜自行车，那联系电话是幺八二四四五六幺五六五，幺八二四四五六幺五六五。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金桥东关平房四间出租。
0: 嗯。
1: 价格面一零八入住。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那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

0: 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 22181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你好，
0: 你好，134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这朋友，您的电话有一些问题啊，您换一部电话再打过来吧，听不清您在说什么，好吧？我们先挂断了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155-3280-8828是吗？
1: 啊，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谢谢
0: 这位朋友，不客气。嗯，好的，刚刚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按提成走。工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啊，你好。
1: 啊，我山东籍，朝令工八名，月工资6000到8000元，二宝汉工矿数控车工各2名，月工资8000到10000元。联系电话13931758222。
0: 13931758222，您是哪里来着？
1: 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
0: 葛新庄工业区。

0: 工业区是吧？对，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啊，再见。
0: 好的，刚刚是革新装工业区招聘零工，工资是6000到8000，招聘二保焊工和数控车工，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3931758222，139317582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帮我发布一条信息。
0: 嗯。
1: 四中对面有一间门市房出租。
0: 嗯。
1: 平米数大概50来平。
0: 嗯。
1: 已经装修好了，特别干净。
0: 嗯。
1: 外边放车呀、出入啊都挺方便的。
0: 嗯。
1: 四中对面玉华东路。
0: 嗯。
1: 租金。你让他给我打电话吧，
0: 面议吧，
1: 面谈吧。
0: 嗯， 嗯，好的。你的电话。
1: 185。
0: 嗯。
1: 0317。
0: 嗯。
1: 9988。
0: 18503179988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朋友。
1: 都帮我过两遍。
0: 可以给您重复一遍，好吧？
1: 嗯，好嘞。
0: 嗯、好的，好，再见。好的，刚刚是玉华东路四中对面出租门市一间，大概是50平米左右。联系电话是18503179988，185031799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有一台冷库想出售。
0: 嗯，出售冷库车还是冷库？
1: 冷库，一台冷库。
0: 出售冷库是吗？
1: 嗯。
0: 嗯，在什么位置？
1: 带着两台压缩机，然后是现在目前是9立方米，就是长宽高各3米嘛。但它可以自行加长啊。目前是9成新。
0: 现在是目前多少平米？
1: 9立方米。
0: 9立方米。
1: 对。
0: 嗯嗯嗯。
1: 然后售价是10000块钱吧。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393275508。
0: 139327550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
1: 哎。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售大概是9立方米的冷库，带有两台压缩机，联系电话是139327550801393275508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是供求热线吗？
0: 是的，供求热线。
1: 你给我查一下刚才那个葛新庄招零工的那电话，
0: 您记一下吧。好吧，
1: 说
0: 139 139 3175 3175 8222，一个八，三个二。
1: 139 3175 8322是吧？
0: 对，139 3175 8222。
1: 好的，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好的，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
9: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0: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9: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0: 订购电话

0: 13703178338，13703178。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任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一网多队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

0: 我是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小小花生接受过特色产业促振兴，长丰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 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立足辖区治理实际，不断作息作时网格化管理，创新打造一网多队共治体系，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等参与社区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在东风社区，一张网格串联起多方治理力量， 社区党支部打破以往社区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统筹联动警务室、物业公司、住区企业以及热心居民，构建起支部牵头、警务助力、物业联动、企业共建、居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工作人员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联合警务人员开展治安巡查、反诈知识普及、矛盾隐患排查，协同物业做好小区设施维护、楼道杂物清理、环境管控等工作。 通过多方联动，进一步提升网格问题响应速度和处置时效。社区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义务巡防队、引领调解队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党员先锋队主动亮身份、做表率，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志愿服务队汇聚辖区热心群众，为老人困难家庭开展便民帮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义务巡防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楼栋、小区边角、商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物、道路破损等安全问题，及时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邻里微小矛盾，全方位排查各类治安风险，持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 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建的引领调解队，针对生活琐事引发的邻里家庭纠纷，队员们靠前疏导化解矛盾，做到小事早处置，将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萌芽，维护社区邻里和睦。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刘占礼：
1: 我们居民来讲呢，这个生活上、那安全上都挺好，这个秩序，尤其是秩序上。
2: 每个月都有这个南昌巡逻队，这个进行巡逻，在这个南昌上是很有保障的，居民心里挺痛快，也挺舒服。
0: 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天宇：
3: 下一步，东风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网格化治理和一网多队工作模式，不断整合各类资源。 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打造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家园。
0: 本台记者杜斌、狄小妹报道。 9月17号，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领导唐国伟、贾国强、张彪出席活动。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 82名身着崭新军装的新兵战士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胸前佩戴光荣的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市领导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思想信念，勇担强国使命，主动适应快速融入，服务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险刻苦训练，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承担起军人的神圣职责，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些新兵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穿上军装，立志在部队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1: 入伍新兵张宇航：
4: 今天能让大红花，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也很光荣。能够参加入伍保卫祖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人和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为家乡争光。
0: 欢送现场，家属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依依不舍送别亲人。家属们既有离别时的牵挂，更多的是对孩子

0: 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骄傲与期盼。新兵家长张永强：新兵家长，我送孩子去当兵，我们既舍不得，又自豪希望他在部队养儿要孝之际，良好奔命，报效祖国，家里一切放心。我们等着他们传来好的消息。本台记者屈宏宇、李丽娟报道。
1: 金秋时节，丰收遍野。眼下，长丰镇长兴种植合作社千亩花生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小小的花生不仅丰盈了秋日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在长丰镇北张村，连片的花生田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在田间往返作业，高效完成翻土摘果等工序。 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装袋转运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长丰镇作为农业大镇，耕地资源充足，近年来当地依托专业种植合作社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整合零散耕地资源，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告别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花生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如今，花生已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在北张村，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以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花生产业已在长丰镇多个村落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户李东山：
2: 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 颗粒也饱满，产量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相比以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提高了不少，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同时，依托长兴种植合作社，全镇花生种植实现从播种、田间管护到集中采收的全程机械化。
3: 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为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长丰镇花生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年产量可达480万斤，产值超过1400万元。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夯实了花生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的长丰镇依托特色种植、擦亮丰收底色，以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路径，让秋日田野处处是丰收美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长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喜胜：
4: 下一步，长丰镇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稳步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积极对接争取上级的各项惠农政策，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实。 同时，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全面的乡村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本台记者刘亮、郑娜报道。
1: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9月17号，长丰镇在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全防范宣传册，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前常见的网络安全隐患，如游戏充值诈骗、虚假链接点击、隐私泄露风险等。 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提醒学生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好友，不泄露支付密码，妥善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提高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随后，学生代表做了网络安全主题演讲，倡导自觉抵制低俗、暴力等不良网络内容，争做文明小网民。
5: 学生王柳婷：
6: 听完这位老师的指导，我感到受益匪浅。网络上有很多针对学生的骗局，我们要远离网络暴力，不下载不明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验证码。今后我会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为创造清冷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卢亚宗。
0: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

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人群。本次网络安全宣讲走进我校，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同学们增强。

0: 协同联动，增强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该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长丰镇党委宣传委员李希贝：
1: 青少年是网络安全防护重点人群，今天我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真实案例科普反诈、个人信息保护、
2: 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助。

0: 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 分
2: 不分？
1: 分
2: 不分？
1: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3: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4: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3: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3: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7: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9: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0: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9: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0: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1: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

0: 备课再见。
1: 老师再见。
0: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6: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7: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另外一。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

0: 9427
1: 010-8410-9427 评书记。
2: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河猛士兮守四方。
3: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刘邦因为不下地干农活，他父亲刘太公非常生气，叫到身边训斥几句，刘邦不爱听了，顶撞了两句转身就走，气得刘太公追出屋门大喊：畜生，有志气你永远别回来。正在这阵儿，刘邦的母亲温氏连忙追出来劝解：他爹呀，别喊了，孩子大了，你在门口骂他，生怕左邻右舍听不见，叫他以后如何做人。刘太公跺着脚说：哼，我不就是怕他以后无法做人吗？什么锱铢计较，蝇营狗苟，不是大丈夫所为，我这份家产你小子挣过一枚铜钱吗？听听他刚才说那话，你难道一点儿都不生气？老夫人笑了笑：我不但不生气，我倒有几分高兴。
4: 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莫非昏了头？
3: 怎么不能这么说话呀？不是我昏了头，只怕你昏了头，鼠目寸光，看走眼了。咱们三儿子小小年纪，志比天高，出言豪壮，是你老刘家的福气。
4: 哎呀呀，什么福气呀？是咱家一个灾星惹祸的祖宗。你不好好想想，要不是他在中央里打了牛家的小子，闹出那场风波，惹出那场祸事，咱能背井离乡搬到这里来吗？
3: 温氏哼了一声：哼，你呀，白活了一大把年纪，怎么总把事情看歪呢？牛家小子依仗权势横行霸道，欺负穷人家的孩子，学堂里那么多少年，只有咱儿子敢挺身而出，暴打不平，伸张正义。哼，正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大快人心呐！遇上不平事，倘若人人都做缩头乌龟，这世道会成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咱刚刚搬来的时候，那个练武的周烈是怎么夸奖他的？依我看，咱这个儿子最有出息，将来终非池中之物，一定有一飞冲天的时候，你呀就等着享他的福吧。刘太公听罢连连摆手啊：都是你把他惯坏了，由着他的性子胡来，害得我怎么也管不了他。你走吧，让我耳朵清静一会儿。可是刘太公又怎么能清静下来呢？又有事儿了。昨天下午，刘太公在村边闲逛，就听乡亲们风言风语的传说，说刘家老三召集了十多个一块练武的小子，到芦花坡打兔子、抓狐狸，舞枪弄棒，大喊大叫，闹腾了一个下午啊！村子人马上像开了锅一般热闹起来。这个说：这小子不务正业，这是聚众闹事。这个小子留不得。

0: 惹祸不可呀。太公听完非常，若非男女之事缠住脱不了身，必然就是喝酒打牌，在赌场中鬼混一夜，这还了得呀！虽然父子两个顶了几句，到底是自己亲生儿子，怎么能眼巴巴看着他一步一步滑下去呀？刘太公心如火烧，翻来覆去，一夜未得安枕。清晨早起，脸都没洗，就去到冠英家打听，哪知道冠英也一夜未归。刘太公气得捶胸跺足，发了一通牢骚。回到家里，饭都没吃，重新躺下，蒙头大睡。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忽然房门吱嘎一声，有人走了进来。爹，不孝儿子给你赔礼道歉来了。
1: 啊！
0: 你三儿子刘邦，刘太公有点不信，揉揉眼睛，再次的瞧瞧儿子，就看刘邦满脸笑容，手里还捧着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鸡蛋汤。这倒把刘太公吓了一跳啊！太阳从西边出来的，这个小畜生什么时候在我面前认过错、服过软？莫非得了什么高人指点，终于开了窍了？就在这阵儿，刘邦说：“爹爹，您消消气儿，先把儿子亲手做的这碗鸡蛋汤喝了吧。”千万不能气坏身体呀！嘿嘿，他还亲手给我做了一碗鸡蛋汤，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哼哼，长到17、18岁，你还别说，出息了，管他这汤是咸的、淡的、辣的、酸的，就是刷锅水，我也得喝下去。老太公心里的火气唰消了一半，眼睛不由自主地滚出两行眼泪呀。他把被掀到一旁坐好了，指指床头的小茶几，放那儿吧。站起来说话，不，爹不把鸡蛋汤喝下去，孩儿就是不起来。好好好，我喝还不行吗？刘太公说着，从儿子手里接过碗筷，三口两口滋喽喽把鸡蛋汤喝下去，抹抹嘴巴，拍拍床帮，坐这儿吧。说吧，你今天又是亲自做汤，又是跪地认错，来见为父，到底有什么事儿啊？刘邦说：“爹，昨天的事情。”想必已经听说了。听说了，乡亲们传得沸沸扬扬的，为父焉能不知？儿子，你已经17、18了，马上该娶妻生子了。放着好端端日子，不过这样胡闹啊！狼一群，狗一群，打什么兔子，抓什么狐狸呀？那叫乡亲瞧不起呀！又有哪个愿意把闺女嫁给你？又有哪个姑娘愿意跟你挨饿受冻？哎，叫为父如何放心得下呀？刘邦说：“爹说的对，儿子长大了，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说话办事儿就该有个男子汉的样子。儿子早就立下志愿。”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上能为国报效，下能为民分忧，光耀门楣，名垂青史，这点想法，爹爹不会反对吧？刘太公听着不信的，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嘿嘿， 哎呀，这就跟玩牌来赌一样。

0: 样啊，早些年呢，爹这一宝就压到了你身上，指望你读书成才，有一天出人头地，给咱老刘家挣份光彩。在经过那件祸事之后，爹也想开了，咱们小门小户的也不求你长进发迹光耀门庭，只求你能自食其力，学会一点吃饭的本事，顾住自己的嘴巴，少给我挣点骂名，我就心满意足了。老太公是一番苦心，可是刘邦不爱听。不爱听什么呢？他最恨村里的乡亲们绕舌头，说长道短的。当时心里不高兴了，爹，那些平时骂咱们的，全是些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你千万别听他们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啊！什么什么人家满嘴，人家胡说八道，哎呀，你游手好闲胡作非为，就别怪人家说长道短的啦。刘邦忽地站起来，孩儿怎么胡作非为了？你还敢嘴硬啊？啊，又惹我生气，你给我滚。在外间屋，刘邦的母亲温氏一听，爷俩又吵起来了，赶紧来到房中，拉着刘邦走，快，儿子，你这碗鸡蛋汤就算白做了，走到院子里，有啥话跟娘说，把你爹气出病来还得娘伺候。娘啊，我爹怎么这么说话，我怎么胡作非为了？哎呀，你就别多说了，快跟我走，把他拉到树下。孩子，娘知道你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昨天那事儿啊，娘也听说了，你能把那么多小伙伴儿招呼到一起，说明你有人缘有威望，将来能干大事儿。跟娘说实话，你急头怪脑的回到家里，又做蛋汤又赔情，是要办啥急事儿？缺钱用了不是吧？果然知子莫若母啊，这句话说到刘邦的心里了，刘邦也不再隐瞒，便将昨天为什么去打兔子抓狐狸，晚上要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怎么想的，和师父如何记忆，和冠英怎么商量的，从头至尾说给母亲，最后也没有忘掉问上一句，母亲，你说这能是儿子胡作非为吗？老夫人点点头啊，见义勇为，侠义之举。儿啊，这些啊，你就别跟你爹说了，娘支持你。还有，你等着，我把你爹哄睡了，就给你拿钱。刘邦一愣，娘啊，钱柜子不是我爹管着吗？钱柜子是他管着，钥匙在我手里。夫人说罢回到房中，真真假假好一阵子，解劝安慰，老太公过于疲劳，终算合上眼睛睡着了。刘邦的母亲趁此机会轻手轻脚打开钱柜，取出一民铜钱，来到院中交给儿子，儿啊，快进城办货去，这些铜钱只当是给新媳妇下聘礼了。刘邦脸腾就红了，娘啊，你怎么也说起笑话来了？
1: 怎么会是说笑话呀？
0: 方才你说那些我听明白了，曹家姑娘他哪点不好，娘也是女人，难道不知道他的委屈苦衷？什么白狐性都是编排的，只要你看中这个儿媳妇，娘认。
1: 可是我爹不会答应，
0: 刚才我催你快动身，
1: 只要把事情办妥，还玉莲一个清白，你爹还有什么说的呀？
0: 哎呀，如此多谢母亲。
1: 刘邦深施一躬，欢天喜地拜别了母亲，出了村子，直奔樊老爹铺子里，带着寄放在那里的几百文铜钱，然后赶到沛县城里，根据冠英的嘱咐找到那家店铺，将陈家二小姐订购的两匹丝绸以及小棉袄、小棉裤、小棉被、小枕头一样不少，如数办齐，打了个大包裹背在身上，一刻也没停留，踏上归途。他和冠英分手时曾有约定，事情办妥之后就在周天村师傅家里会面，不见不散。20多里地，刘邦紧赶慢赶来到周天村，已经是满天星斗，冠英早在村边练武场上等待，一看刘邦的影子就兴冲冲地迎上来，接过包袱放在一边。刘邦一看他那个乐呵劲儿，就知道事情办妥了，拉着冠英坐下。
0: 哎，看样子贤弟呀，
1: 曾公子的事儿你打听清楚了，清楚了，清楚了，明明白白的。怎么样，小弟没说谎吧？和这些丫鬟小姐打交道，俺还是有一套的。先别吹牛，快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书中暗表，无巧不成书，冠英找丫鬟打听曾公子的事儿，打听对了，曾公子还就在老陈家喝酒，怎跑老陈家去了呢？前文我交代过，老陈家长子叫陈金，陈太公让他儿子历练历练，把城里水产生意交给他了，可惜这位陈大公子游手好闲，根本不会做生意，每日站柜台进货出货倒不用的操心，有两个伙计照看呢，最让他头疼的就是一笔一笔收支账目，加减乘除啊，被他搞得一塌糊涂啊，他不识数，无法向父亲交代，就想找个识文断字的、会打算盘的账房先生，把这一摊子揽下来，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吃喝玩乐。那句话怎么说来的？鱼练鱼，虾练虾，王八练的瘪亲家。陈公子最要好的朋友，恰恰就是外号花蝴蝶的花家公子花飞鹏，两人臭味相投，都是烟花巷里的常客。这天两人又在那里见面了，闲谈之中，花蝴蝶见陈金愁眉不展，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忙问原因，陈金就给他说了。哎呀，眼下我着急的是这账目啊，是一团麻呀，急需找一位账房先生给我捋一捋顺一顺，我好算出钱来除去花呀。花蝴蝶一听，哦，您缺一个识文断字的账房先生。是啊，他眼珠一转，当时心生一计。贤弟啊，这个事情包在哥哥身上了，眼下有一个最最合适的人选。哦，他是谁呀？就是咱镇上的曾修文，曾家公子。这个曾公子自幼饱读诗书，识文断字，能打会写。因为他呀，父母突然双亡，念不下去书了，才回家务农。农活不行，可为人诚实，十分可靠。因为家庭贫穷，很想找个什么差事，挣几个小钱补贴日常用度。兄弟， 你要觉得合适呢，我就马上把他领到你这，你亲自过目。
0: 哎呀，
1: 过什么目啊？就让他明天到店里来干活了呀。
0: 哎，
1: 花蝴蝶摇摇头，贤弟呀，好事不在忙中取啊。又倒是人贬人低，人抬人高。依我看，你还是回到陈家洼，在家中备一桌酒宴，请他上门当面叙谈叙谈，亲自敬上两杯。那曾修文是小门小户，出身贫寒，看见你富家公子以礼相待，自然是受宠若惊。以后焉不俯首贴耳，死心塌地的听你使唤。陈金闻听啊，连连点头，拍着大腿喊：“好啊！”这话我爱听，我就要他俯首贴耳，听从使唤。这个小子经常在外边寻花问柳，要花很多钱。老陈家虽然家里有钱，经济大权却在妹妹如玉手里。他接管商号之后，本来想生意上捞一把，好把这钱花在女人身上，可是得先在账务上做手脚，玩些子虚乌有的花花点子，才能瞒过妹妹的眼睛。所以他很想要能够听自己使唤的账风先生会做假账的人，当时答应了。随后花蝴蝶又找到了曾公子，跟曾公子说：“修文呐，现在有个好活，你呢马上就成亲了，手头啊太素了，我给你找个地方应聘，能挣点钱补贴家用，好不好？”“好啊！”曾修文太高兴了，自己是个读书之人，满腹经纶，没地方用，天天下地干活，现在有这么活，太好了，多谢花公子。花蝴蝶暗暗咬牙，只要你应了这件事儿，我就要你的性命。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

事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D哥D姐跟我来。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2号周二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3号周三阴，最低气温。9月23号周三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4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5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是周六，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要共同分享的这些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也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想你一遍雪落一片。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如果没有你》。那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的一位热心听众朋友特别点播了这首歌曲《奔跑吧兄弟》，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苏月静好，祝愿他工作顺利。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不知道您是否熟悉，这是来自汪东城的一首歌曲《我应该去爱你》。这是一位署名叫李宝谦的听友特别点播的这首歌曲，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赵金木啊，在这里呢，想要通过这首歌曲表达自己的问候，同时想告诉他的朋友，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我应该去爱你，不是选择，是心甘情愿，未来的日子想和你朝夕相伴，共赴所有的烟火和浪漫。这首歌曲很有特点，我应该去爱你。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是否听过哈？那这位朋友的留言我也认真的去啊看了一下哈，不知道你们中间经历了什么。其实呢，很多年轻人在自己的感情路上总会有自己的选择目标，或者是自己选择的一个条件，在爱情的路上遇到自己合适的人是很难得的一次，因此我们应该珍惜遇见的人，同时要好好的去考虑啊，同时在感情的路上我们应该坚守自己的初心。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来关注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徐怀钰演唱的《纷飞》，这是一位署名叫做因为有你越想生活的听友特别点播的这首歌曲。

0: 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

0: 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香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2号周二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3号周三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4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5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此时此刻的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期啊，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为广大听友架起供需桥梁，您可以发布招工、求职、买卖等相关信息。那在这里要提醒您，打电话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把您的内容说清楚，同时也提醒您最好提前准备一下您所要表述的内容。好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聆听着咱们的供求热线，您可以拨打电话2218188参与到节目当中。我再来说一遍，直播间的电话呢为大家全线开通，我们收取的是普通市话费，电话号码是2218188 2218

0: 好的，下边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您说。
1: 是不是今天跟明天还有个五米有球场车站呀？
0: 我听不太清您讲话，这位朋友。
1: 是不是今天跟明天任丘还有个五米有球场车站呀？
0: 这个事情呢，我还不是很清楚啊。
1: 哦。
0: 我们还没有接到这方面的通知，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广播的相关内容，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0: 盖房包，零工的工作，就是使活都行呗，都行，要求一个月啊五级天文条都行，再能的备案工资，电话是18833701767。
1: 您贵姓啊？
0: 我姓王。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盛开的鲜花很鲜艳。
1: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聆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希望大家这个时间都有一份好的心情。

如果您这个时间需要发布信息，您可以拨打电话2218188，或者是通过我们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当中的公众号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壶是多少钱买的呢？
1: 二壶是200多，
0: 嗯，
1: 在网上买的嘛，
0: 嗯，
1: 然后现在也就是也100块钱吧。
0: 嗯嗯嗯，行，您是哪里的朋友？
1: 咱们油田的。
0: 嗯，油田的啊，您电话多少号？
1: 182。
0: 嗯。
1: 4456。
0: 嗯。
1: 1565。
0: 嗯，好的，稍后给您重复啊，好，再见。
1: 哎，好的，麻烦了。
0: 嗯。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此时此刻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供求热线。一位朋友呢，今年50岁，是一位男士，想求职，想找一份跟随盖房班工作的工作，或者是其他的零工，只要不压工资就可以。那这位朋友呢，来自任丘城西，他的电话呢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18833701767。刚才这位来自华北油田的朋友呢，要出售喜德盛自行车一辆，大概是全新，还有一把吉他，还有一把二胡。那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供求热线。如果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可以随时拨打电话2218188188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哎，我这是双塔村。
0: 嗯。
1: 完事龙建，路北有一间门市出租。
0: 嗯。
1: 水电气串。
0: 嗯。
1: 面积是4米乘9米。一年租金8000。
0: 嗯。
1: 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
0: 嗯，电话多少号呢？
1: 电话是139。
0: 嗯，
1: 317。
0: 嗯，
1: 88250。
0: 那您是什么地方？再说一遍。
1: 是什么电话呀？
0: 我是说这个门市在哪里？
1: 在双塔村完事中间。
0: 嗯。
1: 路北。
0: 嗯。
1: 这是一共是四间，租出去了3间，还有1间。
0: 嗯嗯。
1: 就租这1间。
0: 嗯，好的，
1: 大概都组织起来。
0: 行，好了，我听明白了，稍后给您重复一遍好吗？
1: 行，
0: 好嘞，好，再见啊，再见，这位朋友。听众朋友，刚才这位朋友呢要出租的是双塔的夜市里的一个门市，水电暖齐全，4乘9米，每年租金8000元左右。电话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139-3178-8250。
2: 不记得那年那月，爱。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供求热线。如果您此时此刻有信息需要发布，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2218-188，您可以发布招工、求职、买卖等相关的信息，我们在这里全程为大家提供服务。

0: 听你说。听众朋友，希望这些歌曲您能够喜欢。那嘉宾，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你好，你说。
1: 四中对面。
2: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

0: 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仍旧是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仁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仁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这里是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到。

0: 说的话。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有招工、求职信息等相关发布的内容需要通过广播传递出去，您可以拨打电话，供求热线架起供需桥梁，您可以发布招工、求职、买卖等相关信息。同时呢，也提醒您发布之前，请您认真仔细的准备一下，这样您会表述的更清楚。直播间的电话为大家全线开通，2218-188-2218-188。那这部电话呢，只收取市话费。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久等了，您说。
2: 我这有一个音响，山水音响，原价是400多，现在也是200块钱想出售。
1: 嗯，是一个山水的音响是吗？
2: 对，品牌的，对，山水音响。
1: 嗯，这个音响是个什么样子呢？是跳广场舞的那种，拉着可以走的是吗？
2: 不是，是那种家庭用的，就那种回音壁，音响回音壁。
1: 啊，是可以连 WiFi 吗？
2: 可以连蓝牙。
1: 嗯，可以连蓝牙是吗？
2: 对对对。
1: 嗯，大概体积有多大？
2: 体积的那小，就是小音响嘛，就是长度也就是不到70。
1: 嗯。
2: 它宽度也就是最多10公分。
1: 嗯，就一长条是吧？
2: 对对对，没错，就没占地方。
1: 您买的时候多少钱？
2: 400多。
1: 嗯，现在多少钱？
2: 照着最多200块钱。如果说有意的话，可以面谈。
1: 您电话多少号？
2: 182。
1: 嗯。
2: 4456。
1: 嗯。
2: 1565。
1: 嗯，您这个音响买多长时间了？
2: 买了得2年了。
1: 好的，给您记下来了。好，再见啊。
2: 行，麻烦了啊。
1: 好的，那这位朋友呢，要出售的是，音响可以连蓝牙，原价呢是400多，现在200元左右出售，也可以面谈，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供求热线。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喂，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听友，您打电话的时候呢，稍等片刻，我们将会依次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呢，为大家全线开通2218188 2218188。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发布招工、求职、买卖等相关信息。听众朋友，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竭诚为大家提供服务。供求热线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4点。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听众朋友，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节目，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参与到供求热线当中。直播间的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您可以发布招工、求职、买卖等相关信息。供求热线的播出时间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4点。

0: 色。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打来电话，您要发布信息是吗？
2: 发布一条招聘信息。
1: 啊，您是什么单位？
2: 两者永兴物业招聘。
1: 您是您是梁兆永兴什么来着？
2: 永兴物业。
1: 永兴物业是小区是吗？
2: 对。
1: 啊，梁兆这边的小区是吧？
2: 对。
1: 想招保招聘保安人员。
2: 对。
1: 啊，有什么要求吗？
2: 要求是男性啊。
1: 啊。
2: 身体健康。
1: 嗯。
2: 年龄在70岁以内。
1: 嗯，月工资多少钱？
2: 身体健康。必须是身体健康啊！
1: 嗯，
2: 年龄在67岁以内的，
1: 嗯，
2: 月工资3260元，也就是1112。
1: 嗯，中间有倒班吗？
2: 啊？
1: 是每天都上班呢，还是？
2: 对，还是一天工作12小时啊？
1: 嗯嗯，
2: 一天和112。
1: 嗯，
2: 每月的工资是3260元。
1: 嗯，包住吗？
2: 包住，有空调，
1: 嗯、
2: 啊。
1: 嗯，好的，电话多少号？
2: 158-3189-5851，这是联系电话啊。
1: 158-3178是吗？
2: 3189-158-3189-5851。
1: 嗯，好嘞，再见啊。
2: 谢谢啊。
1: 嗯，好，再见。好的，这是来自梁兆这边的永兴物业要招聘保安，要求年龄在70岁以内，身体健康，每月工资呢是3200元包住，电话是158-3189-5851，158-3189-5851，158-3189-5851。
3: 唱支山歌。
1: 好了，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5:51。供求热线正在进行，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节目，您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发布招工求职等相关信息，电话是2218-188 2218-188。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嗯，你好。
1: 哎，你好，您说。
4: 你好，主持人，我有个房子要卖。
1: 嗯，在什么地方
4: 啊？
1: 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方？
4: 哦，我这是那个彩一那个荣盛小区干部楼4楼顶楼，然后80来平，户型好，底子好吧，反正是三卧朝阳的。
1: 嗯，几十几？
4: 油田，
1: 这是
4: 油田统一平改坡了，不是加了顶子吗？
1: 嗯，这是几室几厅？
4: 不漏。啊？
1: 这是几室几厅？
4: 31厅。
1: 嗯。
4: 嗯，楼下免费停车。
1: 嗯嗯。
4: 位置好，生活便利。
1: 嗯。
4: 生活成本低。
1: 嗯。
4: 没有差额税，我这房子。
1: 嗯嗯嗯。嗯，
4: 售价32万可以。
1: 嗯，就是
4: 我们。那我留个电话呗。
1: 嗯，行，电话多少？
4: 我这电话是189。
1: 嗯。
4: 3171。
1: 嗯。
4: 8759。
1: 嗯，好嘞，好，再见啊。
4: 哦，行，啊，谢谢您。
1: 那刚才呢，这位是来自华北油田彩一的一位朋友，出售自己的房屋，在荣盛小区14楼顶楼80平31厅，大概在32万元左右。电话是18931718759，18931718759。

好了，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3.4， 欢迎朋友们锁定频道，继续关注和收听。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
6: 火，
8: 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报。

0: 傲慢，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
7: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0: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机，
22: 相州白玉王高谭胜，纳了一个王后啊，这个王后是个尼姑，法名静轩，自称碧丘神尼。哎，据说呀，那佛学大师啊，其实是歪魔邪道啊，竟拿长生不老啊，延年益寿啊，能够被佛祖保佑啊，哎，这类的言语来骗高谭胜，其目的那就是未来呀，能够掌握高谭胜他在相州这里的权力。这个尼姑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他一辈子权力熏心呢，就想什么时候能够掌权，哪怕给我一个城镇呢，哪怕给我一个地盘呢，我只要是能够当这里的头，我就心满意足了。为什么呢？我可以支配我这个地方的那些老百姓啊，我可以找那老百姓里长得漂亮的小伙子供我所用。就这个静轩呢，那就是得了性瘾了。怎么呢？那可以说呀，天天想着换男朋友啊。有的小伙子长得漂亮，就想方设法把人家抓到手中啊，玩弄一天两天三天，玩弄够了一脚踹开，你要不服扑扑，两刀就把你给宰了啊。死在他手下的年轻人不计其数啊，祸害了不少的年轻男子。就那么一个盗采花的女淫贼，现在倒好，成了高谭胜的王后了，成了，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点他的愿望。怎么呢？有权利了，身为王后了，那就可以动用国家的权力为他自己的淫欲找便利了。但怎么找呢？你不能说让高谭胜给我抓小伙子去，你也不能说让高谭胜把这宫里的宦官全给我变成正常男的，那不就露馅了吗？那高谭胜也不愿意啊。虽然说静轩鼓捣着高谭胜要男女双修，但问题是这个双修啊只限于他们俩，对高谭胜也是如此。这种双修那只能对高谭胜有利，你不能告诉高谭胜我想双修，我找个别人，那哪成啊？所以就得寻找其他借口。找什么借口呢？江湖骗子这邪教啊，骗人有的是法呀。这人呐，你只要不想当好人，你想当坏人，想当骗子，哎呦，那个馊主意才多呢。这静轩就告诉高谭胜，我呢还懂得长生不老之法，我可以啊炼制一些丹药，这些丹药服用之后延年益寿，以致长生不老，甚至未来成佛做祖。高谭胜现在都迷信了，大糊涂蛋。有人说了，那会有这么糊涂人吗？咱没解释过吗？人有欲望啊，有欲望那就糊涂。那为什么现在卖保健品的那么多呀？那么多老年人上当受骗呢？那保健品都说吃了这东西延年益寿，百病都消，什么都治。但凡有点知识文化的，他怎么能够相信呢？奇了怪了，就是很多人相信。 为什么呢？咱解释过，欲望，我就着了受者相，我就有着受者欲。

我呢就不想死，就不想病。我呀，我不想承认我老了，我不想承认我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了，我还想着能够延年益寿，最好能够长命百岁，长命千岁。有这种想法，那自然立令智昏。什么叫立令智昏呢？立令让你的智慧昏聩，利欲让你的智慧昏聩，哎，就这么回事儿。别说相州白玉王高谭胜了，你翻开历史看看，秦始皇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派那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儿，到海上去找仙岛，去找仙人，这顿折腾，结果自己巡游途中暴病死在沙丘。很多人都怀疑啊，这秦始皇那就是吃了那些术士给的丹药给吃死的。那丹药里面有什么玩意儿啊？不是汞就是铅呢，全是重金属啊，吃那玩意儿不毒死那你还等什么呀？汉武大帝刘彻那雄才大略吧，啊，上面前照样翻车，何况一个高谭胜虎。高谭胜啊，还真就把自己这个王后当菩萨了。哦，你还会长生不老之法会呀？但是呢，炼制这种丹药需要两种特殊的材料，这两种特殊材料啊，那非王者难以俱全呐。哦，那为什么非王者难以俱全呢？因为王者有权力呀，通过权力，哎，就可以把这两种材料给集全了。但是如果说一般老百姓，哎，一般人他没权力，没权力他又难以记起这两种材料。这两种材料是啥呀？那就是女血男精，女的月事之血和童男之精，而且各需要999个。你想想，一般老百姓你上哪去找这将近2000的男女去呀？你找来人家也不给你呀，一张嘴人骂你流氓，张手就打你了，你还想跟人索要啊？这就得是君王才能够强压这些人呐。高谭胜一听啊，要来这两种东西，那就可以长生不老双修啊，这就是双修啊。双修有实修有虚修，所谓实修者，那就是我跟陛下您咱们俩在一起，那叫实修。哎，虚修呢，那就是女血男精混在一起，但是双方人不见面，只用这种材料，这叫虚修。虚实结合方能成效啊。你看什么都有理论，你这玩意儿这邪教嘛，他什么都能给你编出花花来。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那

0: 了呢？他就不认为他自己邪了，他们在想邪了，在说出一些怨言的话来啊，反倒不利于陛下，不如啊，陛下给臣妾一道命令，我在相州附近，最好是山区当中，找那么一座修炼之地，由我全相州挑选这男男女女，我得为陛下您精挑细选呢，那不是扒了一个就一个呀啊！我得看这男女他有没有这个缘分，我去选。陛下这还着急不了，这事儿啊得慢慢来，选了之后我呢就把他们带到修炼之地，采取阴阳，然后把他们放还回家，我就在那里为陛下炼制。我估计呀、啊，有那么个一年半载的大功可成啊。哎呦，得那么长时间，陛下您这可急不得呀啊！我要说明天给你炼出来您信吗？您那药敢吃吗？不能那样，一般的那药店的普通救命的药丸子那还得修合几日呢，那从那药草开始生长，再到把药草割下来，再去炮制药草，再去把它打成粉，再去倒蜂蜜揉成丸，再晒干喽。哎呦，那也有好多道工序，哪个药丸子出来那不得一年半载呀，你光看在那里揉合了，对不对？我这也一样啊，他不仅需要男精女血，他还需要其他的名贵药材呢。哦，需要什么药材？哎呦，那多了，什么人参呐、何首乌啊、灵芝啊、虫草啊、带黄啊、巴豆啊，怎么还有带黄巴豆啊？那得你想想啊，这补的那么多，也得有泻的呀，这叫做配伍科学。哎，他把科学用到这里了，越是邪教越说自己科学呀。哦哦，高谭胜一听，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啊，确实啊，长生不老药两三天打造出来了，给我也不敢吃。嗯，看来呀，这是一项大工程，可不是吗？敬轩心说话，哎，我找999个小伙子啊。轮流陪我，我一天换一个，那我也得换三年呢，对不对？我一天换仨，我也得一年呢。我呀，可不能让这种好事转瞬即逝了，我得慢慢的享受，这多得呀！借着高谭胜这个老乌龟，我呀，体会人间的快乐。那位说了，他快乐，为什么还选999个美女啊？净空给他提出来的。净空说，我吃醋了，你天天跟高谭胜拧麻花，我没麻花拧。哎，你着什么呀？马上就给你配麻花啊，给我配啊。我是这么给高谭胜说的，我这边999个男的，给你999个女的还不行吗？
1: 我
0: 你那多少男的？999个。哎呀呀呀呀，净空一听啊，这你那我还能咱俩都分过一次了，但是呢我的心里总有你呀。行了，甭管怎么地，我这一辈子呀也算搭你手上了，谁让我耐你呢？你看他们之间呢还真就有这层感情，你甭管怎么混乱，但是人家之间还有点爱情啊。行啊，这净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给我999个美女呀、啊，太好了啊啊啊。不过呢，这些女的你得自己去选，你得自己去抢，抢过来皇王圣旨在那摆着呢，你不犯法，但是你要找不到啊，那就别怪我了，反正是前面这条路已然给你铺好了。好吧，但不知你把这个地点选在什么地方了？你在王宫搞这事儿，那可不行啊。

0: 大家的眼都瞅着呢。地方啊，我早就想好了。在什么地方啊？离着象州往东，东南方向，有一座山，叫做凤凰山。山上据说呀，有人新修建了一座庙宇，叫做大寒宫。哎呀，我实地考察过，我去看过那大寒宫，这大寒宫啊太好了。哎，我呀相中那块地方了，正好那也是个尼姑庵，我呀就把那大寒宫当我这一次修炼场所。在大寒宫后面呢还有一片土地，我让人在那里再给你起一些房子，你自己命名吧，比如叫大寒庙啊、大寒寺啊都可以，反正是你就在那里，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想我的时候，正赶上我也没事的时候，咱俩人呢还可以方便见面，你看如何呀？
1: 都依你，都依你。只不过高谭胜那边他同意不同意呀？
0: 我给他说去呀。
1: 这静轩呢就找到高谭胜，告诉高谭胜，我呀看中了凤凰山大寒宫，干脆呀把那个地方交给我，我就在那个地方为陛下您炼制长生不老丹药。
2: 好啊。哎呀，但是这样子通你不离寡人而去了吗？啊，咱俩这不就不经常见面了，这个双修怎么样啊？
0: 双修的差不离了，差不离了啊。再有一个疗程，这是疗程啊，不是，再有几次啊就差不多了。之前呢你的业障比较多，咱双修次数啊也多，以后啊慢慢慢慢，哎，这次数啊就得逐渐减少，这跟那一病是一样的，开始病人即发，那治疗次数频率就多，等到基本上把这个病情控制住了，那元气恢复了，正气慢慢的增长了，就得让他自己慢慢慢慢的变得更加强大，这个时候我们在医疗的次数就得变少，间隔就得变长，咱们俩这双修啊也是一样的。
2: 对对对对对。哎呀，高谭胜心说话呀，那么高的频率我也受不了啊。好好好，那既然如此，我就把那凤凰山交给梓潼了，我派500羽林军供梓潼调遣，保卫凤凰山。
0: 哎呀，谢大王。你看地名就是为大王炼制丹药老天给起的呀，凤凰山，我前去为大王炼制丹药，这我就是凤啊，我在凤凰山，这不是何地名吗？
2: 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不过你在凤凰山住哪呢？
0: 哎，我听说凤凰山上这些年新修了一座尼庵，叫做大寒宫，我准备呀把那大寒宫当作炼丹的场所。
2: 这
0: 怎么呢？一说这话呀，高谭胜好像面带为难之色。大王怎么了？
2: 哎呀，梓潼啊，你可能有所不知啊，这个大寒宫你知道是谁建的吗？
0: 谁人所建呢？
2: 嗨，建大寒宫的非是别人呐，乃是现在这个昏君杨广的女儿寒阳公主。
0: 啊，
2: 这一点呢，你别说，静轩还真就没想到，怎么是寒阳公主呢？哎，别提了，这不是这杨广要下江都，望断两京，带着三宫六院一起啊避难江南。可是很多的老臣，也有很多王室成员不愿走啊，认为如果这样，就等于把江山送给天下群雄了。那其中隋炀帝的俩女儿南阳公主和寒阳公主，就这俩姑娘啊，从开

0: 开始就不满父亲的统治啊。这杨广三次打高句丽，这俩女儿就极力反对，结果就跟他的父皇闹僵了呀。俩公主一看照这样发展下去，大隋非完不可呀。俩姑娘看未来前途渺茫，对政局已然丧失信心了，于是二人愤然离京，就没有跟着杨广走，干脆啊，我们俩不跟你走了，我们俩呢也不再做杨隋的皇室成员了。怎么呢？眼瞅着杨隋大厦将倾了，如果被人家推倒，那皇室成员能好得了吗？啊，未来那朝廷能够放得了前朝的皇室吗？你翻开历史看看呀，那都得跟着倒霉呀。干脆呀，哎，我们呢也不跟你享福了，我们未来也不跟你倒霉了，我们呢也不为这大隋王朝殉葬了，我们也不当一般老百姓了，看破红尘，我们干脆出家吧。于是两位公主削发为尼，哎，跟梓潼你一样，只不过人家真出家了。什么叫真出家了？我也真的出家。对对对对，现在你不又有家了吗？反正是啊，这两公主啊，把脑袋上头发青丝全给断了，削发为尼。南阳公主就到了河北井陉苍岩山出家为尼了，寒阳公主就到我的象州。象州凤凰山有个大寒村啊，就在这个地方，他一看这个地方啊风水宝地啊，那人家公主有钱呢，于是就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座观音堂，在这里敬佛诵经，一心向善呢。他觉得观音堂啊这个名字太过通俗啊，哪地方都有观音堂，那怎么能够区隔于别处的观音堂呢？干脆啊，我再给这个庙宇起个大名吧。由于我叫寒阳公主，那干脆这座庙就叫做大寒宫。这寒是那个韩国的寒，韩赵魏那寒。那由于呢它旁边就是大寒村，这个寒呢那就是寒冷的寒了。那干脆啊，我就用寒冷的寒吧。用这个字来引着我寒阳公主这个寒字，于是这才被称为大寒宫，现在是我们凤凰岭一带有名的一处安院呢。那么由于人家寒阳公主在这里落发为尼了，人家不问政事了，虽然我是一家反王啊，虽然我反的是他们老杨家，但是人家是出家人，我又信佛，我焉能找人家的麻烦呢？另外我原来那怎么说也是大隋朝的臣子嘛，对这位公主我还是比较尊敬的呀。所以梓潼啊，你现在要去大寒宫，那你说让我将人公主如何安置啊？怎么安置都行，我过去跟他商议商议，他如果愿意在那里继续修行啊，他修行啊，他仍然当他的公主啊。当然这个宫啊是大寒宫的宫，对不对？我又不占他的大寒宫，我只是暂时借他那里为陛下您炼制长生不老丹药，他要是不肯借，那讲不了说不清，到时候我就得动用手段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家。

0: 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王后敬轩看中了凤凰山大寒宫，要把这大寒宫啊作为他的修炼仙丹的地方。这个象州凤凰山大寒宫到现在呀还在安阳市东15公里白壁镇大寒村呢。说为什么叫凤凰山呢？因为呀这个地方地势就像凤凰双展翅似的，所以称为凤凰山。大寒宫就建立在这个凤凰双展翅的地形之上。那现在供奉的是王母娘娘，最早那就是隋炀帝的女儿韩阳公主她所创建的。韩阳公主啊不满自己父亲统治，也不愿意跟着隋炀帝下江南，她一看呢大隋朝完了，对未来没有希望了，心如死灰，于是呢落发为尼，就在这里啊盖了大寒宫，往里一待，当了尼姑了，天天敬佛诵经，一心向善呢。那对于这位公主高谭盛那非常的敬重的，人家都已经出家了，乃是方外之事了，你不能说把这对隋炀帝杨广的仇恨施加在人家头上啊。另外呢说句心里话，对隋炀帝高谭盛他也没有什么私仇啊，啊那无非是当时麻叔谋开着大运河把自己给逼反了，把自己孙子给吃了，也就是如此，自己呢是应势而反，反正大家都反了我也反吧。那对于人家皇室成员高谭盛啊没有想着什么赶尽诛绝，尤其人家韩阳公主现在又成尼姑了，出家人了，那高谭盛非常的笃信佛教啊，所以对韩阳公主非常尊重啊，可以说经常的望着凤凰山，哎，这大寒寺里送一些日用品，一些米粮供给，也可以说施舍吧，给这韩阳公主。韩阳公主啊也不道谢也不拒绝，你施我就要，你不施舍我也不嫌弃，人家真正成一个出家人了。可现在自己的王后看中大寒宫了，哎呀还真就让高谭盛为难呐，你说我不能把人撵出去呀，哎，敬轩说不用撵，我过去呀给他说说，我就借他那块地儿，他该怎么当他的公主还怎么当他的公主啊。但这个宫跟原来那个公主的宫不是一个宫啊，大寒宫的宫，对不对？我只不过呀过去暂借，也就是住上那么一年半载我也就走了，他还有什么不乐意呀？他真的不乐意，那好啊，咱们就拨下国库躺银给他在外面再盖一座不就完了吗？啊，他还敢说什么无理的话吗？那意思咱现在是这个地盘的主，他是客，咱征用他的大寒宫他还敢说半个不字吗？总之啊，子通，对于这个韩阳公主还是要客气一些的啊，客气一些，可千万不要动粗啊。

0: 下你放心，我办事儿哪能那么粗鲁呢？我呀，先找他聊聊去。
1: 那好，那一切子通就自己看着办吧。
0: 好嘞。于是静轩就带着静空，又带着一些人来到了凤凰山大寒宫啊。到这里要面见寒阳公主。寒阳公主现在呀不叫寒阳公主了，把公主俩字给去掉了，法号就叫寒阳。只不过原来那个寒呢是韩国那个寒，姓韩那个寒，现在改成寒冷的寒了。原来那个阳是太阳的阳，现在改成阳光的阳了，就他的本性了。寒阳寒阳，言下之意那就是对姓杨的呀已然寒了心了。另外一层意思，他是孤零零一个寒冷的一颗杨，就是老杨家这么一个人，哎，很就这么样天天往外散发骚气，想赢得君主宠幸啊，哎，就这个模样。哎呀，这位也这样啊，啊，这还是个出家人称的王后，我怎么看着像青楼人呢？再看身边这个国师净空，这俨然一个凶僧啊，面相凶恶呀。但是韩阳一再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着相，不要以貌取人。你别忘了，你现在不是公主了，你现在是一个尼姑，一个出家人，应该呀，以平等的心看待世间万物啊，这众生都是平等的，不垢不净，不美不丑，都是一样一样的。哎，我得修炼这个，所以呢，把自己这颗躁心安下来，仍然平静地迎接两位呀。阿弥陀佛，不知王后国师大驾光临，凭你有失远迎，当面恕罪呀。哟，您就是寒阳师父吗？啊，正是贫尼。你呀太客气了。哎呀，我九牧大寒宫啊，今天一看果然金碧辉煌，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啊。本宫呢也是个直爽之人，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呢今天到这里也算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只因咱们相州白玉王要练长生不老之药，把这个任务就交给本宫和国师了。炼制仙药那就得找一个清修之所呀，我们遍观相州，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咱们这大寒宫一样清雅幽静，真是个神仙府地呀。所以呢，大王就派本宫过来与师父您商议商议，能不能暂时把这大寒宫借给我们用一用，我们呢就在这里设丹炉炼丹，给大王祈求长生不老丹药。我们呢也不全用，你们该住哪住哪，有房子我们就住，没有房子我看咱们这山后面的空地也不少，在那里另起空地，只不过借大寒宫来炼这长生丹药。不知大师父东他到现在没有相信过术士方士的话，没有相信过人可以长生不老，可以千岁万岁。他给我说过呀，人就这一辈子，哎，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不及时行乐，何其惜哉。那这是我父皇他的价值观，他认为啊，人生就这一辈子，就得及时行乐，在你能干嘛的时候干嘛，能喝酒时喝酒，能行乐时行乐，能折腾是折腾，等到你七老八十了，你说我再想喝大酒吧，再想行乐吧，再折腾吧，你折腾不起了，你过那个时候了，再过两年，哎，嘎嘣了，人没了，你不追悔莫及吗？说想着下辈子，哎，未来 那都是坑人。

骗人的话呀。佛家说了四大皆空啊，诸行无我，诸法无常啊，所谓轮回那也是空的，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我去轮回呀。佛家三法印呢，诸法无我呀，没有一个永恒固定的我存在于长久的世界里，只不过这一世短暂的存在，这是一种真空妙有。等到这一世完了，你化成灰了，灰飞烟灭，你身上所有的元素重新的进入轮回，可能下辈子在真空妙有，你的某个因素跟别人的某个元素合在一起，又变成一小白兔了。但是那不是你变的，那是你身上的某个元素变的，这就叫轮回。那绝对不是一个恒定的我进入轮回。说有恒定的我能够进入轮回，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永远在轮回当中轮回来轮回去，那都是坑人骗人的。诸法无我吗？这佛家根本大法呀，凡是与之抵触者都是非法也。你看我的父皇都懂这个，都知道人只有一辈子，而且时光短暂，转眼即逝。哎呀，你还妄想长生不老，千岁万岁，这不是着了寿者之相吗？啊，这哪的事儿啊？哎呀，真是令人可发一笑，愚昧的很呐。寒阳公主也替高谭胜可悲呀，看来呀，高谭胜，你这是啊，中了别人道了，被别人呢给欺骗喽。嘿，但是你欺骗，你到别的地方练去，你到我这大寒宫练干嘛呀？我这是清修之地呀。阿弥陀佛，王后，对不起，我这大寒宫乃是个苦修之地呀，我不愿意让他被红尘之事所沾染，还望王后见谅，大寒宫不便住下俗人呢。哎，师父所言差矣，我不是俗人呐，我原来也像师父一样是一位比丘尼呀，可是王后现在不是了，我这嘿在这等着我呢啊！我现在虽然身还俗了，但是我心向佛呀，我还是一颗佛子之心呐，故此要借佛之道场来为陛下修炼这长生不老之丹药，修炼成了，师父你也有功德呀。阿弥陀佛，无甚功德呀。这寒阳公主啊，这你可别说，当尼姑不白当啊，对这佛理非常精通，当时把这句话扔出来了。但是呢，这位静轩没听懂。其实啊，这寒阳公主说了一句达摩祖师的名言。这达摩祖师那是禅宗的第28代祖师啊，也是中土禅宗的初祖。人家呢由打天珠来到了中国，到中国弘扬佛法，人家可以说呀乘船远渡重洋三亿寒暑啊，就在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到达南海呀。南海那是梁朝的领地呀，当时萧昂担任广州刺史，他听说西方高僧渡海而来，哎呦，赶紧的背礼迎接呀。为什么呢？因为这梁朝的梁武帝那也是笃信佛教的，赶紧的他写了一道表彰，派人飞马赶至金陵上奏梁武帝呀。梁武帝一听，哎呦，天珠来了一位高僧啊，那我得见见，立刻派使者往广州迎接达摩，迎到了金陵皇宫之中啊。梁武帝可以说亲切的会见了达摩吧，但一看人达摩呀，一点表情也没有，没有喜也没有悲。这梁武帝就问了，

说朕自从即位以来，起寺写经文，我又度牒和尚，我又造佛像，哎呀，我盖了不少庙，造了不少像，这有没有什么功德呀？老百姓都说了，你这盖庙造像，那功德得大大的呀。梁武帝也想从达摩嘴里头能够听到他对自己的一声赞叹，那多美呀！可没想到啊，达摩断然地回答了三个字：无功德。你盖这些庙啊，造这些像啊，一点功德都没有啊！梁武帝当时一听，这什么没功德？我干这么多好事，我没功德，那我为什么没功德呀？达摩说了，你做这些事儿，你是希望求一些果报的，你一旦有所值了，你就没功德。所谓求亦不得，得亦不真呐。你只要说我求什么东西，你一定得不到。你说哎呀，我得到了，你得到的一定是假的，一定是不真实的东西。所以世上没有东西可以求，佛法亦如是，寿命亦如是，你得自然而然的去接受它就好了。你求什么呀？啊，只要你执着了，你呀就永远进入这个小圈圈，你就出不来，跳不出来，你就会执着，就会沉迷，执迷者不悟也。这就是佛理呀。你看人家韩阳当了没几天尼姑，哎，对这佛理人家非常精通啊。一听这净轩要什么练长生不老药，在这里啊，借用我的大寒宫，我为皇上干事儿，那我得积多的功德。对不起，无功德。他把达摩这话扔出去了，贫你在此苦修，断绝与世上一切往来，还望王后您高抬贵足，去他处寻觅一地，为陛下修炼长生不老药吧。呀，哎呀，这净轩没想到自己得不得在那高谈圣面前大谈佛法，到人家这里，人家啪一下子给自己一耳光子，自己连反驳都不知道怎么反驳。怎么呢？自己说的全是邪教啊，你邪教怎么跟人正当宗教你反驳呀？喂，大师父，不要这么无情嘛，你怎么这块地儿也是相州王的地盘啊？啊，你在相州王地盘上起高楼，相州王只不过暂时的征用那么几天，怎么你还不乐意呀？那相州王要硬把这个地方给收回去呢？阿弥陀佛。韩阳公主说，王后啊，你别忘了，这块地盘原来也是大隋朝的。别的话人家没说，你别说这块地儿是什么高谭胜的，高谭胜是占我们家的，这块地儿是大隋朝的，我是大隋朝公主，我在这块地儿天经地义，除非你们硬抢。呀，那照这意思，大师父是不愿意把这大寒宫借给我们用了。阿弥陀佛，借是不能借的呀。你敢说这话，但是你们要住就把这大寒宫让给你们也未尝不可。喂，哎，这净轩心说话，这尼姑是跟我不一样嘿。啊，借不行，我们暂住不行，让给我们都行。呀，这逻辑上哪说去？哎呀，哈哈，大师傅啊，您这意思我没大听明白。既然王后国师要用这个地方，那你们就用吧。我可带着我的门人弟子在山下结庐修行。出家人有功我们能修行，没安我们依旧可以修行。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啊！
你们就在这住着，我们呢也用不完阿弥陀。

0: 不不，王后，你们是红尘之士，我们是清修之士，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王后愿用此钱来用，王后若不用，还请王后国师速速离去，我们仍旧在这里修行。哎呀，那就说这里有我没你们，有你们没我呀。阿弥陀佛。人家不回答了。嘿。行吧，既然大师父这样的慷慨，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马上派人在这山下给大师父你们结庵盖庙，重塑佛像。我再给你们弄一小庵子住。阿弥陀佛，不用不用，有佛是庵，无佛亦是庵，我们自己去盖也就是了。嘿，还万事不求人。那好，那我还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静轩心说话呀，对这些高士啊，我就少言语点吧。怎么呢？没办法跟你言语，说两句话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卑微呀。那既然他们愿意出去，那是你们自己选择，正好出去吧，省得在这里碍眼。你别说呀，寒阳公主说到做到啊，带着自己20多个弟子小尼姑，这些小尼姑有的呀是宫女儿，原来从小服侍她的，有的是附近穷苦人家的女孩子，走投无路了也落发为尼了，就带着这20多人，人家呀就到凤凰山脚底下有一块地儿，人家在这里盖茅草屋，搭棚子，反正呢能遮风避雨就行了，就在这个地方人家另立小庵，在这住下了。静轩一看，得嘞，这么大的大寒宫啊归我了，我们呢就开始炼仙药。哎，先给我抓俩小伙子来。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0: 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然后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在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1号周一晴朗，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2号周二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3号周三阴，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4号周四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5号周五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此时此刻的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欢迎大家锁定频道收听本期节目。

每天这个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准点相会在电波中。我们也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能够在此时此刻陪您共走一程。这个时间呢，我也看到了听众朋友发过来的一些信息。这位叫小菊的听友，不知道你是何时写下的这段文字，我相信当时你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内心深处一定是平静和安宁的。那下边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小菊写过来的这段文字，写在无眠的夜晚。春花秋月等闲看尽，才知这世上最长的路是独自走过的那一段。一年又一年，时光如水悄然流逝，回首来时路，竟不知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日。只记得每一个清晨的匆忙，每一个深夜的疲惫，只记得肩子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脚下的路越来越难。忆当年也曾意气风发，以为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去，以为青春正好，

何事不可成，谁知事事如棋，局局翻新。曾几何时，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如今已是满面尘霜。理想很远，现实很近，近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几年孤身走了一程又一程，独自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无人和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分我半分忧，无人解我心中苦。多少次彷徨无措，站在人生的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多少次心力憔悴，望着前路茫茫，不知要奔赴怎样的远方，要成就何等宏大的事业，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风雨兼程，才对得起这半生的流离辗转。不知道是怎样的成功才能弥补这些年失去的光阴，不知怎样的成就才能对得起那些独自咽下的苦涩。但是回首能似水流年，这世间的悲欢本就并不相通，同事只看到你表面的平静，朋友只当你过得还不错，家里人更是以为你一切安好。他们不知道在每一个无眠的夜晚，你是怎样和孤独为伴，不知道那些笑容的背后藏着多少说不出的疲惫，不知道看似光鲜的生活下是怎样的一地鸡毛。其实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只是有的人学会了掩饰，有的人习惯了沉默。我们都是生活的演员，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该扮演的角色，没有人知道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怎样的狼狈不堪，没有人知道笑容满面的底下是怎样的心力憔悴。

说什么感同身受，说什么将心比心，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懂。那些深夜里独自流下的泪，那些无人时悄悄咽下的苦，都只能自己承受。没有人能替你坚强，没有人能替你勇敢。

0: 是睡不着，说什么悲欢与共，说什么风雨同舟，原来生存本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苦乐自度，冷暖自知，不必诉说，也无需诉说。旁人眼中的光鲜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表面上的坚强裹着千疮百孔的脆弱，唯有在这无人知晓的深夜卸下所有的伪装，任由泪水无声滑落，默默将所有的委屈都藏进心底，把所有的苦楚都熬成过往。试问这世间哪一份安稳不是用咬牙坚持换来，哪一段从容不是用孤身跋涉铸就？谁懂深夜无眠的愁？谁怜独自撑伞的苦？谁惜一路辗转的泪？夜深人静之时，也曾想过，倘若当年走了另外一条路，今日是否有所不同？倘若当初勇敢一些，是否不至于此？可这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倘若，路是自己选的，再难也得走下去。
1: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洒脱，还是你的绝情让我困惑？
0: 有时候站在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灯火辉煌，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很大，大到可以容纳千万人的梦想。这个城市也很小，小到没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万家灯火里各有各的悲欢，各有各的难处，想来这世上的苦大抵是相通的，只是我的这一份

默了一些。问青天，这漫漫人生路，可有一刻能得闲？问明月，这沉沉的夜色中，可有一人共此寒？问自己，这无边的奋斗过程中，可有一日能到彼岸？人生孤旅，千般滋味皆入肠，且将旧愁轻放，把余生漫长。不盼人间多圆满，只愿此后风轻云淡，岁岁安然。山川不语，明月自明，往后余生且行且惜，许一场春暖花开。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有话想说，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可以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者喜欢听到的歌曲等等告诉我，我可以和大家一同分享。您现在就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来，下面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一位署名叫浪漫雪飞的听友，你好，小南看到了你此时此刻的留言。他说，当熟悉的旋律在耳旁响起的时候，就知道又有一次心灵的共赴。总有一句轻语沾满了脆弱的空间，想心酸想落泪，也有一点瞬间被人认可的释然，想在那一刻放开喉咙大声的呼喊，心里才会舒坦。戳伤了自己内心的苦，但不觉得痛。这篇文章很好，谢谢你浪漫雨飞在聆听和关注着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的生活里处处阳光，一切顺意。如春光灿烂。一位叫做静息时光的听友你好，小南也看到你发过来的微信，他说，这世间所有的安稳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不过是一路咬牙坚持，人前故作从容，不诉委屈，等到夜深人静，喧嚣散尽，才敢一个人卸下所有的伪装，默默舔舐满身的伤痕，消化所有的疲惫和难过，熬过无人问津的日子，不辜负一路风雨奔波，许自己一场温柔自愈，来日清风相伴，前路山河坦荡，往后眼里有光，慢慢和生活握手言和。写得真好，静心时光，也谢谢你关注和聆听节目。好的，那下边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听友发过来的信息。这位朋友叫翻眼，你好，很高兴此时此刻你能关注和聆听。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样的写道，跋山水阅尽人间春色，途万山看尽人生坎坷，终懂得最好的时光是内心的从容，放下执念便是晴天，宽待自己即使春风，不苛求事事如意，只愿心无牵挂，不盼人生万般精彩，只愿岁月静好，细水长流，任凭时光流转，这一颗心澄澈如泉，向阳而生，往后余生自己随心，许自己一生岁月静好。写得真好，谢谢你翻言这位听友。

0: 好的，我们下边再来看这位署名叫一把小火苗的听友给我的留言。他说，小南你好，曾几何时鲜衣怒马，如今虽满面成霜，却也多了一份独挡一面的坚强，这一路颠沛流离终会化作岁月的馈赠。写得特别好，的确如此，我们在人生的岁月路上的颠沛流离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定会是我们人生岁月过往中最宝贵的记忆和馈赠。我相信所有的经历必然会化作以后收获的原因，只要我们在路上不断的努力，我相信春天、阳光、收获都在等候着我们。
1: 陶醉人祝福你坦荡。
0: 一位叫做放马归来的听友说，听到了这样的文字感同身受，夜晚把自己揉碎，白天又把自己拼凑起来，日积月累，这就是人生。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这个时间想把您的所思所想告诉我，或者是想听到一些喜欢的内容，您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暖了心田。人生啊，其实本来就是一场孤独的修行。众生各有一地风霜，旁人难知心底的皱褶，苦难无从与他人细说，过往万千辗转，深夜的惆怅，选择后的孤行，都是岁月刻下的痕迹。不必追问如果，不必强求共鸣，走过的长路，咽下的苦涩，都会慢慢沉淀成心底的底气。愿我们彼此往后轻放旧愁，慢度余生，山川不语，岁月从容。当我们熬过了所有的清冷和独行，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岁岁安然，风轻云淡。愿所有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朋友，在这春日正好之时，在这暖风拂面之时，生活里有奔头，有希望，有感慨，有收获。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

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刀剑如梦》，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另外一首歌曲《昨夜星辰》。

我觉得很多人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听歌曲的习惯，歌曲应该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它独特的魅力。虽然我们不是很懂音乐，但是我们可以静静地喜欢它，欣赏它。歌曲音乐犹如一股清泉，它会在我们的心底潺潺地流淌，滋润着我们的心田。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划过我们的心扉，我们就会忘记一些尘世的喧嚣，也会偶尔忘记生活中的烦恼，忘记那些不如意的事情。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陪我们一路同行。的确，音乐可以使我们轻松，可以让我们快乐。

每一首歌曲都会有不同的经历，这种经历印在了我们的人生过往当中。我们说音乐是一种感觉，每个人听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如果你能够带着不同的心情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相信当你推开家门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情绪都会汇成同一个情绪，那就是放松。愿你开车慢行。

有的时候一首歌就像一个朋友，陪伴我们度过了多姿多彩的美好。歌曲有的时候像一位良师益友，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困扰，也让我们走出了很多无奈。当我们听到这些熟悉或者是让我们有共鸣的旋律的时候，我相信此刻你已经走在了人生最宝贵也最正确的路上。

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愿一路相伴的歌曲能够让你此刻心情放松，带着好心情推开家门。朋友们，再见。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

0: 糖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

0: 名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8: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0: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9: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8: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14: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13: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 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5: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13: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5: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7: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8: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9: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割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2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2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20: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22: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2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24: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23: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8: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5: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8: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 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

0: 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

0: 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 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 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本台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2: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1: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 1979年至2023年， 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万亿吨冰， 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 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 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4: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
3: 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

0: 伟大的梦想。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晚风徐徐，车流不息，那么奔波忙碌了一整天呢，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晚间片刻。无论此刻你身在何方，是手握方向盘在路上前行，还是呢静坐在一旁收听节目，森妮都很高兴能够在此刻与您相遇。走走

晚风渐起，夜色微凉，奔波了一整天呢，行驶在路上，不妨把节奏放慢一点，一句天凉好个秋，藏着岁月从容的心境。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经典老歌《天凉好个秋》，愿晚风拂去疲惫，祝大家一路平安。

走在晚高峰的路上，我们奔赴不同的目的地，有人呢归途是小家，有人心中还藏着远方的故乡。那么不管呢你此刻行驶在哪一条路上，愿这首旋律带去一份温柔的慰藉。接下来一起来听王优秀演唱的《望乡》。

人生路一程又一程，有相遇也有别离。那么在奔波忙碌的生活间隙呢，总会有某一段的旋律轻易地勾起心底的回忆。我们不必沉溺于遗憾，只愿我们珍惜眼前的每一份美好。接下来呢，一首刘若英演唱的《后来》送给大家。

车窗之外，晚风流转，生活里呢，总会有一些细腻柔软的情绪，就像天边飘忽不定的云朵。那么在奔波赶路的夜晚，把这首老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愿风雨皆散去，一路平安顺遂。

夜色笼罩城市，车轮不停向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路上的赶路者，总会有一些经历压力和坎坷的时候。那么熟悉的一首歌曲《水手》唱出了不屈的力量，希望这份歌声呢，可以为大家驱散疲惫，重拾一份底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经典老歌《水手》。

0: 中的温柔。
1: 时间过得很快，今晚的车友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车友今晚的陪伴，也祝愿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出行平安，归途顺利，愿日子温暖，四季安然。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集要素资源，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
3: 王正普出席2026

0: 毛杯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并会见嘉宾，
1: 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引资优势，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全链条生态加速成型。
0: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13名河北运动员随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
0: 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国家网信办曝光一批典型案例。
1: 全国铁路前8个月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能源价格上涨加剧欧洲经济压力，德国拟设燃油价上限。
1: 我省是沿海省份，拥有487公里海岸线。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三大港口是京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努力把沿海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迅速行动，汇聚要素资源，提升港口服务能力，做实做强临港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奋力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在沧州黄骅港综合港区9号、10号通用泊位工程现场，码头主体工程已经完工，陆羽部分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同时，滚装码头1期项目码头施工也在同步推进。项目是沧州黄骅港打造现代化综合港口的重点工程，核心建设2个10万吨级通用泊位码头及全套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沧州港务集团总经理助理李云华：
2: 我们将加快建设总投资528亿元的28个重点码头项目，完善集水源体系，一体推进港产承贸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业务，把黄骅港打造成为沧州市乃至我省经济发展引擎。
1: 沧州市海洋和港航管理局2级调研员邢成武：
3: 我们将高效做好用海要素保障，精准服务项目用海审批，全力推进黄骅港项目建设和海洋产业体系构建。
1: 作为环渤海港口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港口集团加快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推动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持续优化港口功能布局，积极发展集装箱、近远洋航运、港航服务，形成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近远洋兼备的航线格局。同时积极打造物流科技集团，以新质生产力赋能港口高质量发展。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同真：
4: 我们将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目标，在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做强贸易等方面发力，深入实施向海图强能级提升工程，不断深化港口转型升级和资源整合，构建覆盖西北、连通蒙俄的国际海陆通道，全面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
1: 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产业是支撑。我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积极探索，统筹施策，构建上下协同推进格局。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高建伟：
5: 充分发挥咱们港口的优势，大力的推动航道的扩能升级，多功能码头的建设和多式联运的发展，进一步放大港口的枢纽辐射效能，带动临港产业急剧发展，从而为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提供坚实的港口交通支撑。
1: 唐山市发展改革委沿海科科长张瑶新：
6: 我们将围绕做强曹妃甸临港产业，持续优化钢铁、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等产业能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统筹推进丰南、乐亭、滦南沿海县区协同提质发展。
1: 沧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田红艳：
7: 围绕建设临港产业高地，巩固提升绿色化工、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积极引进海工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 加快发展电子化学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打造产业

0: 协同空间联动统筹设施共享共享的临港产业体系。
1: 省发展改革委沿海经济带发展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陶磊，
2: 充分利用京津冀整体创新资源，推动沿海经济由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传统产业主导向新兴产业引领转变，由港口运输枢纽向综合贸易枢纽转变，提升河北沿海经济崛起带发展质量。
1: 面朝大海，向海而兴，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激发海洋经济发展新活力。日前，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实现首批单元并网发电，秦皇岛将持续规范有序开发海上风电、海上光伏，以海上新能源规模化开发为牵引，协同推进港口航运、海工制造等提质升级。秦皇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立新，
3: 推广渔光互补、风光同厂模式，加快推进5个风光同厂项目前期工作，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利用，提升海上风电装备等新型制造能力。
1: 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腹地则是支撑与纵深。我省腹地城市纷纷表示，将立足实际，聚力打通陆海联动物流堵点，提升外贸物流运行效率。石家庄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楚栋，
4: 提高国际多式联运货物通关便利化水平，推动形成省内秦皇岛港、唐山港、黄环港水运口岸与中欧班列陆港相互补充、协同联动发展的新格局。
1: 邯郸市发展改革委二级调研员苗玉珍，
5: 深化与黄花港等港口联动，加密邯郸至黄花港等贴海联运班列开行拼次，力争韩黄铁路延长线工程项目早日开工，畅通内陆港铁路、港口、海运双向链路。
1: 保定白沟新城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主任蔡浩鹏，
6: 我们将锚定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目标，简化通关物流流程，压缩跨境运输时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同时与河北物流集团黄花港合作设立集货仓，建成集集货归集、仓储分拣、中转出海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全链条物流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持久动能。
7: 9月18号，省长王正浦出席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会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戴安娜·月格·福萨茨，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等嘉宾。本届博览会以让建筑更节能、让生命更健康为主题，深入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聚焦人居升级、绿色建造，全面展示行业发展成效，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旨在全力推动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博览会期间组织举办2026第三届国际零碳城市乡村与零碳建筑大会，展示零碳建筑前沿技术，研讨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王正浦代表河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绿色建筑标准体系建设，大力发展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取得良好成效。当前，河北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重大机遇，城市更新行动深入实施，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希望大家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共享发展机遇，深化沟通对接，携手做强绿色智慧健康建筑产业，为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与会嘉宾表示，河北发展前景广阔，商机无限，将借助此次博览会，深化与河北绿色建筑领域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浦还参观了北方农宅采暖改造示范区、移动装配式建筑体验中心等，了解绿色建筑创新最新成果。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把算力底座变为产业沃土， 廊坊依托雄厚的算力基础设施、领先的制算资源和紧邻京津的区位优势，吸引上下游企业。

0: 业落地扎根，推动算力优势转化为招商竞争力，赋能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在廊坊坝州电子信息产业园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搭载梧桐大模型的智能充电桩。该产品可精准识别油车站位，自动语音警示，识别率达99.9%，未来将投放到京津冀社区工业园区充电场站。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1: 宇市总部23年发布的梧桐大模型，我们是正好借助了去年落地的机会，利用了廊坊的算力完成了国产化的适配。
0: 浙江宇市科技是全球安防头部企业，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企业准备布局华北，面对多地招商邀约，经多轮调研评估，最终选择落户廊坊设立子公司。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周丹：
1: 选择在廊坊，一是就是廊坊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政策，还有就是一个区位优势，还有一个就是算力基础吧。
0: 算力成为这次落地的催化剂。2025年2月，廊坊市相关部门到杭州开展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介绍了位于廊坊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是首个全站国产化公共算力平台。当时宇市科技提出，他们的梧桐大模型长期适备国外芯片软件环境，如果切换到国产服务器，使用国产算力底座能否适应？针对宇市科技的问题，随行的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连夜启动了梧桐大模型的国产化验证。廊坊树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2: 当时宇市连续3个月调用了我们22台算力服务器，完成了梧桐大模型的技术适配、训练和微调。最终的测试结果证明，国产化算力底座可以适配梧桐大模型的高效稳定的运行，彻底的打消了企业的顾虑。
0: 落户廊坊后，依托本地算力底座的支撑，宇市研发成本下降40%，模型迭代周期缩短30%，建设进度提前2个月。宇市人工智能科技河北有限公司坝州厂区负责人张凯峰：
3: 生产的效率呢也能得到这个明显的保障，从而能为这个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廊坊良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优势。如今廊坊算力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显现，上游有世宁达、联泰等硬件企业，下游集聚20余家应用企业，全市孵化上线49个人工智能大模型，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垂直应用生态逐步成型。廊坊世宁达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总经理张艳平：
4: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珠海，深圳有工厂嘛，后续就是想依住于廊坊，服务于京津冀的个大市场，我们想把我们广东那边的那个工厂啊，我们也可以带过来，包括我们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也想一起带到廊坊来，服务于本地制造，本地的供应链。
0: 近年来廊坊持续加码智算中心建设，一批重量级项目相继落地，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目前移动、联通、润泽科技、万国数据等先后布局廊坊，全国算力10强服务商有7家落地，全市智算规模突破20万匹，建成36个数据中心、55.13万架机柜。2026年入选全国首批成域毫秒用算试点，可承接北京实时算力需求。当地还每年拿出1000万元发放算力券，目前已兑付4批次，助力数十家企业降本增效。廊坊树城科技集团产业负责人赵子彤：
2: 下一步我们将定向招引算力、算法、数据、模型服务类企业落户廊坊，依托算力底座、开源模型生态和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打造完整智能体生态，充分利用算力券、 token 券、模型券等扶持政策，叠加产业金融、产教融合、 OPC 配套，吸引更多创新型企业落地，做大做强算力产业集群。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近日，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制定

0: 引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及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
1: 近日，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建立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资源池，锻造一批懂行业痛点、通技术机理、知安全风险、善交付运营的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队伍。根据专项行动目标，到2027年底，资源池入池服务商不少于100家。
0: 我省进一步优化服务，将工业用地标准地出纳纳入2026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各地结合产业导向和地块实际，大幅精简项目开工的前置条件，让拿地即开工有了现实基础。
1: 9月23号到25号，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将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博览会展区面积超6万平方米，划分4个主题馆、1个数字人才招聘馆和2个室外体验区。
0: 2026年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河北选拔赛昨天在衡水市落幕。大赛省级决赛历时4天，来自全省的301名选手同台竞技，获得各赛项第一名的选手优先推荐申报河北省5一劳动奖章。
1: 第2届河北省武术交流大赛日前在孟村回族自治县八极拳展演馆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3800余名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切磋技艺。赛事为期4天，竞赛项目分为个人项目、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与展演项目4大类。
0: 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过渡地带，是我省面积最大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三河横贯，林海广袤，是京津冀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跟随本台记者付敏一同解锁这里的生态密码。
2: 昔日皇家猎苑，今日生态宝库，京津冀水源涵养，防风阻沙的绿色屏障，厚重山林底蕴与现代生态守护的完美相融，便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探秘之地——河北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保护区位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西部，总面积50637.4公顷，森林覆盖率78.64%。小滦河、伊浚河、伊玛图河3条支流贯穿其间，植被以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等树种为主，兼有针叶林、阔叶林、灌丛和亚高山草甸，广袤林海宛如一座绿色水塔，保障了3条河流全年径流稳定，为下游天津、唐山等城市持续供水。同时，保护区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茂密林海起到了防风阻沙的重要作用，是京津冀北部的重要绿色屏障。这里优越的生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珍稀野生动物。接下来，随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陈工老师一同探访这里的鸟兽世界。
2: 陈老师，今天我们第一站去探访哪种标志性动物呢？
4: 我们今天先去河谷崖畔，去寻找一种非常濒危珍稀的鸟类黑鹳。
3: 黑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国内野生总量仅1000余只。而滦河上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是它们在冀北地区固定的栖息繁殖地之一。
2: 陈老师，我听那边有鸟叫声，是黑鹳在叫吗？
4: 是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片崖壁就是黑鹳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筑巢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地点。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静谧的山林、悬崖峭壁的一个环境啊，加上我们这里非常清洁的水源啊，这都是黑鹳它非常喜欢的一个繁殖的生境。
2: 好，那我们快过去看看。
4: 好的。
2: 陈老师，我看到了，那边崖壁上是黑鹳吗？
4: 是的，就是它们。黑鹳是一种鹳形目的大型涉禽， 啊，它的头部包括背部包括胸部都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黑冠。黑冠大概会在每年的三月份到达我们这个地方进行繁殖，啊，到了十月份的秋季就会飞回南方啊去越冬。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一条黑冠，今年。

0: 下了四枚卵啊，并且在经过了大约35天的孵化之后，都成功的孵化了出来。
1: 哇，那太好了，这儿生态正好，相信一定会让他们养得壮壮的
0: 啊，希望如此。
2: 监测数据显示，滦河上游保护区现有鸟类252种，其中包括黑冠、金雕、白头鹤、大宝四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大天鹅、灰鹤、鸳鸯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同时，保护区还联合清华大学持续开展了人工悬挂巢箱、鸟类多样性调查等工作，全面统计区域鸟类物种、种群数量与分布特征，持续收集关键生态数据，为鸟类保护、栖息地修复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1: 陈老师，河谷森林是鸟类的天堂，那眼前这片开阔的草甸又是谁的乐园呢？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是五道沟的野生动物培育场，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那么你看，我们远处有一群成群结队的身影。
1: 哦，看到了，是鹿，不过看起来跟普通的鹿好像不太一样啊。
0: 这个是麋鹿，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我们保护区的一个明星物种。它的这个脚啊，像鹿脚。脸像马脸，蹄子像牛蹄，啊，那它的这个尾巴呢，像这个驴尾，它像，但它并不是，所以我们给它一个俗称叫做四不像。
1: 哦，外形很混搭，确实是四不像。
0: 是，虽然四不像这个名称啊，这个俗称听起来可能有点土，啊，但是它的这个样子其实并不土。它也会很喜欢打扮自己。这个鹿王它会喜欢挑很多很多的草，挑到它的这个脚上面。那么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草冠，啊，那就可以展示自己啊，我多么强壮，我雄姿英发的一个姿态，来吸引到这个母的麋鹿过来去这个交配。
2: 史料考证，围场一带是麋鹿历史野生分布区，清末因战乱与捕杀，本土麋鹿彻底消失。2008年，保护区从北京大兴南苑麋鹿中心引进10头麋鹿，至今种群达到55头。这一举动也让麋鹿时隔100年又重返木兰围场。根据调查统计，保护区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现有兽类43种，鱼类25种，两栖爬行类20种，昆虫更是达到上千种，尽显这片土地的勃勃生机。独特地貌孕育原生林草，3条河流滋养万千生灵，珍稀草木深居林下，黑冠沿河繁育，麋鹿草甸栖居。从水源涵养到精细化管护，滦河上游保护区守护着碧水青山，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让和谐共生图景在燕赵山野间久久绵延。
3: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的比赛，有来自亚洲的4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体育代表团有运动员815人，其中包括李冰洁、于子迪、孙颖莎、薛子阳等13名河北运动员。这13人将参加游泳、乒乓球、柔道、田径等10大项、22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将于10月4号举行。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3: 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共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多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多个。
2: 今年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技术中心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

0: 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1: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同比增长 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0: 日前，2026年军队直接招录军官、警官网上报名开启，从9月18号到30号，报名人员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火箭军近期开展宣讲活动，吸引优秀毕业生投身火箭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称，今后未经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保持军事存在或进行敏感投资。丹麦首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协议承认格陵兰岛和丹麦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并维护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0: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业内人士表示，用人为划定的门槛强行拉开大型 AI 企业和新入局者之间的差距，将抑制前沿领域的创新活力。
1: 欧元集团18号在爱尔兰举行会议，与会者认为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油气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影响。欧洲必须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这与欧洲经济竞争力和安全息息相关。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欧盟此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方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一网多队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小小花生接硕果，特色产业促振兴；长风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牢牢抓住

0: 党建引领这个核心，立足辖区治理实际，不断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创新打造一网多队共治体系，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等参与社区建设，切实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在东风社区一张网格串联起多方治理力量， 社区党支部打破以往社区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统筹联动警务室、物业公司、驻区企业以及热心居民，构建起支部牵头警务助力、物业联动、企业共建、居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工作人员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联合警务人员开展治安巡查、反诈知识普及、矛盾隐患排查，协同物业做好小区设施维护、楼道杂物清理、环境管控等工作。 通过多方联动，进一步提升网格问题响应速度和处置时效。社区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义务巡防队、引领调解队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党员先锋队主动亮身份做表率，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志愿服务队汇聚辖区热心群众，为老人困难家庭开展便民帮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义务巡防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楼栋、小区边角、商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物、道路破损等安全问题，及时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邻里微小矛盾，全方位排查各类治安风险，持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 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建的引领调解队，针对生活琐事引发的邻里家庭纠纷，队员们靠前疏导化解矛盾，做到小事早处置，将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萌芽，维护社区邻里和睦。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刘占礼：
1: 我们居民来讲呢，这个生活上、南昌上都挺好，这个秩序，尤其是秩序上。
2: 每个月也都有这个南昌巡逻队，这个进行巡逻，在这个南昌上是很有保障的，居民心里挺痛快，也挺舒服。
0: 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天宇：
3: 下一步，东风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网格化治理和一网多队工作模式，不断整合各类资源。 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打造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家园。
0: 本台记者杜斌、狄小妹报道。 9月17号，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领导唐国伟、贾国强、张彪出席活动。 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 82名身着崭新军装的新兵战士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胸前佩戴光荣的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市领导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思想信念，勇担强国使命，主动适应快速融入，服务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险刻苦训练，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承担起军人的神圣职责，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些新兵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穿上军装，立志在部队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
1: 入伍新兵张宇航：
4: 今天这样大红花，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也很光荣。能够参军入伍，保卫祖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人和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为家乡争光。
0: 欢送现场，家属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依依不舍送别亲人。家属们既有离别时的牵挂，更多的是对孩子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骄傲与期盼。
5: 新兵家长张永强：
6: 新兵家长，我送孩子去当兵，我们既舍不得，又自豪，希望他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练好本领。 报效祖国，家里一切放心。我们等着他们传来好的消息。
0: 本台记者屈宏宇、李丽娟报道。金秋时节，丰收遍野， 眼下长峰镇长兴种植合作社千亩花生迎来成熟采收期，

0: 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小小的花生不仅丰盈了秋日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在长丰镇北张村，连片的花生田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在田间往返作业，高效完成翻土摘果等工序。 农户们抢抓勤好天气、有条不紊的进行分拣装袋转运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长丰镇作为农业大镇，耕地资源充足，近年来当地依托专业种植合作社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整合零散耕地资源，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告别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花生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如今花生已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在北张村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以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花生产业已在长丰镇多个村落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户李东山：
1: 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 颗粒也饱满，产量非常高。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相比以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提高了不少，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同时依托长兴种植合作社，全镇花生种植实现从播种、田间管护到集中采收的全程机械化，
2: 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为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长丰镇花生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年产量可达480万斤，产值超过1400万元。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夯实了花生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的长丰镇依托特色种植擦亮丰收底色，以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路径，让秋日田野处处是丰收美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长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喜胜：
3: 下一步，长丰镇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稳步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积极对接争取上级的各项惠农政策，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实，同时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出击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全面的乡村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
0: 升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9月17号，长峰镇在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全防范宣传册，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前常见的网络安全隐患，如游戏充值诈骗、虚假链接点击、隐私泄露风险等。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提醒学生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好友，不泄露支付密码，妥善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提高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随后，学生代表做了网络安全主题演讲，倡导自觉抵制低俗、暴力等不良网络内容，争做文明小网民。学生王柳婷：
1: 听完各位老师的指导，我感到受益匪浅。网络上有很多针对学生的骗局，我们要远离网络暴力，不下载不明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验证码。今后我会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为创造清冷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卢亚宗：
2: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人群。本次网络安全宣讲走进我校，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同学们增强网络辨别能力，文明安全上网。我校将持续抓好校园网络安全教育，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0: 此次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是长峰镇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家校社协

0: 通联动，增强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该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长峰镇党委宣传委员李西贝：
1: 青少年是网络安全防护重点人群，今天我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真实案例科普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秀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4: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3: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

0: 藏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2: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3: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4: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5: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6: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7: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6: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7: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8: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9: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8: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9: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8: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9: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四集。高福源回到东北军，通过好友佟道，时任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在洛川觐见了军长王以哲。王以哲立即密电报告张学良，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张学良得此消息，第二天就亲驾坐机飞到洛川，接见这位共产党派来的信使。

高福源向张学良、王以哲详细报告了他在苏区瓦窑堡的所见所闻，特别强调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联合东北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是绝对真诚可靠的。张学良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锅，经过爱将这么一番哭劝，家仇国恨一起涌上心头，终于痛下决心，在拜把兄弟和民族大义之间做出了明智选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张对高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今后你可以放心做这一工作。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返回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赏。至此，红军与东北军直接联系的管道打通了。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对争取东北军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了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红军与东北军在前线进行着特殊的战争。萧峰时任红一军团113团政委，在其长征日记中对这一段历史做了真实的记录。1936年7月5日，红三团与东北军骑兵6师16团发生战斗，像小孩打架一样打打停停，俘虏还得放回去，缴械也得如数送还，损失了还得赔偿。7月8日晨，骑六师向我三营驻地进攻，我全力反击，捉到不少俘虏，到下午又都放回去了，连他们失去的5000发子弹、3个马鞍子都要了回去。9月19日，军委通报红二四师击溃骑六师16、17两个团，活捉16团团长以下1000余人，战后全部放回去。陕甘省委派到东北军长期工作的刘培植在《铁骨春秋》一书中就红军和东北军打假仗的情形写道，在甘肃的欲望堡，红军围住了马红奎白团的2个营，马向蒋介石求援，蒋要东北军解救，红军和东北军协商，东北军来解救，红军空放炮不真打，让东北军把白团接走。类似这样的假仗我们打过好多次，每当河对岸加了岗哨，哨兵不时鸣枪和斥问，我们便知道西安那边有人来，假仗又要开始了。战斗前，我作为联络员与东北军进行谈判，双方就进攻的时间、攻击方向，我们从什么地方撤退，什么地方反击，最后占领什么位置，都逐一具体商定。这样打假仗我们还是吃亏的，因为那时我们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长期下去怎么行？彭总和朱瑞同志根据我军战士的意见，让我过河和他们协商。我见到刘多全师长、唐君尧旅长，把我军只撤退不放枪的意见转告了他们。他们说，那不行，听不到枪响怎么能打仗，死不会露了馅儿。我告诉他们，我们的子弹不多，还留着去打日本呢。他们听我这样说，便心领神会地说，刘老弟，这你就放心吧，不就是缺少子弹吗？我们可以拨给你们一些吗？我前脚回去，他们后脚就把子弹送来了。这个仗打得真稀奇，蒋介石做梦也不会想到东北军和红军打假仗呢。东北军和蒋介石也打假仗，刘培植到洛川去见王以哲，被国民党政训处发现，就扣了起来，并直报蒋介石。蒋介石令张学良将刘培植杀掉，张学良一面报告蒋介石刘培植已枪毙，一面电告王以哲，最好秘密放回去，不要因小失大。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心无斗志，屡战屡败，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团结抗日的诚意，对东北军影响很大，被释放的官兵回到东北军

云，不少人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了尽快促成红军与东北军的抗日联合，193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由高福源做向导，前往洛川与东北军谈判。25日，李一行到达洛川，受到王以哲的热情接待。张学良因事去南京，特电王以哲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等他回来再说。26日，李克农与王以哲开始会谈，经过几天磋商，双方就互不侵犯、交通和通商等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3月3日，张学良回到西安，4日驾飞机到洛川。会谈前，王以哲向张学良报告了他与李克农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张表示完全同意。接着，双方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商谈。张学良提出了4个问题：1，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2，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3，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4，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人出去苏联，请苏联援助中国抗日？关于第三个问题的提出，张学良可能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担心东征会吃阎锡山的亏。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做了说明，民族危机日深，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所以我们不能将它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如果蒋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团结全民抗日，我们是可以考虑的。李克农还对其他3个问题也做了说明，会议达成了3项协议：1，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商定中共方面出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做商谈，地点定在夫师城（今延安），时间由中共中央决定。2，红军和东北军派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行动路线问题。3，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做掩护。会谈于3月5日结束，李克农即电告中央。6日，中央复电加冕同意谈判结果，令李赴山西石楼前线汇报。洛川会谈，红军与东北军初步达成谅解，有利于我军东征和西北根据地的巩固，也为下一步的延安谈判打下基础。3月10日，为防止给两军谈判造成障碍，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兼红29军政委朱礼智和军长萧劲光、副军长兼参谋长谢松、政治部主任甘卫汉。我们同意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命令你部不得对王部攻击。党中央于27日召开会议，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同他进一步会谈，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重要。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携李克农去夫师城与张学良继续谈判。4月4日，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联系，张与之相处十数日，几乎天天谈，从而加深了张对共产党的了解，更加坚定了与我党合作的决心。他和刘鼎提早飞往洛川，等候与周恩来谈判。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通知我方的刑期、谈判地址和会谈要点。参加会谈的共有5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谈判期间，双方开诚相见，就国内外、东北军与红军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相互磋商，最后达成如下协议：

0: 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二、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三、互相通商，普通购货可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则由张代办，子弹由张供给；四、双方赴莫斯科的代办由张负责保护，取到新疆复苏；东北军代办由欧洲复苏；五、在张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67军拟进驻延安以北。7月，中共中央机关迁驻保安，我方主动让出瓦窑堡，即是恪守延安会谈之一例。六、张以为红军去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亦恐不利，不如出绥远。但如果红军决定出河北，张可以通知东北军万福林部，不加阻挠。延安会谈消除了张学良的种种顾虑，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标志着张学良由剿共到联共的思想转变过程已完成。这次会谈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指示，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是做耐心说服和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争取他到抗日战线上来，对于向我们积极进攻的部分东北军则予以必要的打击。但是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中央的指示还对争取东北军的主要任务、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等做了规定，从而为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按照中央的指示，红军和地方党政机关中设立了争取东北军的专门机构，陕北、陕甘省在根据地边界地带建立了甘洛、延安、安塞等三个工委，在杨家岭、枣园、川口、高家哨、牡丹、富县、五家沟、盘龙、石门子等20个办事处专门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从思想上、政治上争取东北军，大量印发打回老家去、还我河山等小册子和其他宣传品，组织火线喊话，派人做哨所官兵工作，与东北军官兵广交朋友、认老乡、建立友谊，组织联欢、慰劳、演出等。这样多渠道的开展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鼓舞和激励东北军广大官兵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在前线，白天对峙的东北军和红军，晚上他们就围坐在篝火旁，共同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军和东北军由敌军转变为友军，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成功范例，把张学良和东北军争取过来，化干戈为玉帛，结成统一战线，促成了西安事变，这是历史的转折点，对于停止内战、举国抗战起了关键性促进作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永载史册。张学良为联共抗日，对蒋介石实行哭谏、兵谏、捉蒋、放蒋、送蒋，蒙冤终生，但他因此而成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现代伟人。
1: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0: 苗圃第十四集，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五集。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
7: 巴兔巴六巴，
6: 拉
7: 筋耳朵竖起。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0: 你
9: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7: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0: 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十五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千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

0: 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6: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8: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7: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8: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

0: 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 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 440.25 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5: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6: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5: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7: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5: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8: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5: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0: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 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

0: 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青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3: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8: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9: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0: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9: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1: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比即将去野外放飞。
9: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5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 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

0: 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行

0: 呈现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丘新闻。今天人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建引领赋能基层，一网多队解锁社区治理新密码；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小小花生接硕果，特色产业促振兴；长风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姚伦报道。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核心，立足辖区治理实际，不断做细做实网格化管理，创新打造一网多队共治体系，充分调动党员志愿者等参与社区建设，切实提升

0: 升社区精细化治理能力。在东风社区，一张网格串联起多方治理力量，社区党支部打破以往社区单打独斗的工作模式，统筹联动警务室、物业公司、驻区企业以及热心居民，构建起支部牵头、警务助力、物业联动、企业共建、居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工作人员以网格为单位，常态化联合警务人员开展治安巡查、反诈知识普及、矛盾隐患排查，协同物业做好小区设施维护、楼道杂物清理、环境管控等工作。通过多方联动，进一步提升网格问题响应速度和处置时效。社区组建了党员先锋队、志愿服务队、义务巡防队、引领调解队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党员先锋队主动亮身份做表率，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政策宣传等工作。志愿服务队汇聚辖区热心群众，为老人、困难家庭开展便民帮扶，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义务巡防队聚焦辖区主次干道、居民楼栋、小区边角、商铺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逻，重点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楼道堆物、道路破损等安全问题，及时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就地化解邻里微小矛盾，全方位排查各类治安风险，持续营造和谐有序、安全宜居的生活环境。由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建的引领调解队，针对生活琐事引发的邻里家庭纠纷，队员们靠前疏导化解矛盾，做到小事早处置，将纠纷化解在网格、化解在萌芽，维护社区邻里和睦。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刘占礼：
1: 我们居民来讲呢，这个生活上、那餐上都挺好，这个秩序，尤其是秩序上。每个月呀都有这个南川巡逻队这个进行巡逻，在这个南川上是很有保障的，居民心里挺痛快也挺舒服。
0: 渤海路街道东风社区党支部书记于天宇：
2: 下一步，东风社区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深化网格化治理和一网多队工作模式，不断整合各类资源，细化工作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凝聚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全力打造安全稳定、文明和谐、宜居幸福的社区家园。
0: 本台记者杜斌、狄小妹报道。9月17号，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市领导唐国伟、贾国强、张彪出席活动。仪式现场气氛庄重热烈，82名身着崭新军装的新兵战士精神抖擞，英姿飒爽，胸前佩戴光荣的大红花，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坚定。市领导勉励大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思想信念，勇担强国使命，主动适应，快速融入，服务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险，刻苦训练，以过硬的素质、优良的作风、高尚的情操，承担起军人的神圣职责，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这些新兵大多是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学生，他们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把青春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经过层层筛选，终于如愿穿上军装，立志在部队锤炼品格、增长本领，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入伍新兵张宇航：
3: 今天带上大红花，我的心情特别激动，也很光荣。能够参军入伍保卫祖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到部队后，我一定会牢记家乡亲人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学习好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不辜负家人和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为家乡争光。
0: 欢送现场，家属们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难忘的一刻，依依不舍送别亲人。家属们既有离别时的牵挂，更多的是对孩子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骄傲与期盼。新兵家长张永强：
4: 新兵家长，我送孩子去当兵，我们既舍不得又自豪，希望他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练好本领，报效祖国，家里一切放心，我们等着他们传来好的消息。
0: 本台记者屈宏宇、李丽娟报道。金秋时节，丰收遍野，眼下长丰镇长兴种植合作社千亩花生迎来成熟采收期，田间机械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小小的花生不仅丰盈了秋日田野，更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富民。

0: 产业。在长丰镇北张村，连片的花生田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在田间往返作业，高效完成翻土摘果等工序。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进行分拣装袋转运工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长丰镇作为农业大镇，耕地资源充足，近年来当地依托专业种植合作社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整合零散耕地资源，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引导农户告别传统单一粮食种植模式，大力发展花生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如今花生已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种植作物之一。 在北张村，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 50% 以上。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以及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花生产业已在长丰镇多个村落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户李东山：今年的气候适宜，花生长势非常好，颗粒也饱满，产量啊非常高。 现在村里统一规模化种花生，机械化收花生，既省心又省力，不用自己操心耕种和销路，价格也稳定。相比以前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收入提高了不少，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了。同时依托长兴种植合作社，全镇花生种植实现从播种、田间管护到集中采收的全程机械化，
1: 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为花生产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长丰镇花生种植面积达到6000余亩，年产量可达480万斤，产值超过1400万元。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持续夯实了花生产业发展根基。如今的长丰镇依托特色种植擦亮丰收底色，以产业发展拓宽增收路径，让秋日田野处处是丰收美景，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长丰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喜胜：
2: 下一步，长丰镇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稳步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积极对接争取上级的各项惠农政策，把各项扶持政策落地落实， 同时不断完善产销体系，探索花生品牌培育，初级加工发展路径，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持续做大做强花生特色富民产业，以产业兴旺赋能全面的乡村振兴，让更多的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0: 本台记者刘亮、郑娜报道。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防护能力，9月17号，长丰镇在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学生发放安全防范宣传册，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前常见的网络安全隐患，如游戏充值诈骗、虚假链接点击、隐私泄露风险等。 通过面对面的讲解和现场演示，让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提醒学生不随意添加陌生人好友，不泄露支付密码，妥善处理含有个人信息的快递包装等，提高对网络犯罪的警惕性和识别能力。随后，学生代表做了网络安全主题演讲，倡导自觉抵制低俗暴力等不良网络内容，争做文明小网民。
3: 学生王柳婷：
4: 听完这位老师的指导，我感到受益匪浅。网络上有很多针对学生的骗局，我们要远离网络暴力，不下载不明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泄露个人隐私和验证码。今后我会文明上网，理性上网，为创造清冷的网络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市第四中学蔡村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卢亚宗：
6: 青少年是互联网使用的重要群体， 也是网络安全防范的重要人群。本次网络安全宣讲走进我校，通过真实案例讲解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同学们增强网络辨别能力，文明安全上网。我校将持续抓好校园网络安全教育，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筑牢校园网络安全防线。
0: 此次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是长丰镇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家校社协同联动，增强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该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拓展宣传广度与深度，全方位护航青少年。

0: 年健康成长。长峰镇党委宣传委员李西贝：
1: 青少年是网络安全防护重点人群，今天我镇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活动，通过真实案例科普反诈、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沉迷等知识，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找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2: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3: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4: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5: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1: 奶奶您真棒。
18: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公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

0: 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